0: 子啊，
1: 嗯，
0: 下摆极地的，然后呢，你还穿了一些就是不方便的鞋子的啊，高跟鞋啊，或者这种拖鞋不安全的情形呢，那么在乘坐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些，
1: 嗯
0: 啊，当然如果你发生了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严重的事故，你像那个电梯，正常我们电梯出现事故的时候有很多种自救方式的，
1: 嗯，
0: 对吧？它有个这个停止键，
1: 嗯
0: 啊，其他人可以帮忙按住，对吧？另外一个相对来说，我们的扶梯空隙也不会特别大，
1: 嗯，
0: 像我刚才说的那么极端的案例，我相信它的这个电梯维保确实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啊，那出现这种情况的下，那就不是单纯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了，而是说你这个日常管理的疏忽过失的问题，
1: 嗯，
0: 那有可能它像这类死亡案件，它有可能还会涉及到刑事责任问题，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啊，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受害者可以这个主张更多的一些赔偿，
1: 嗯，然后还有这个小区、公园这些公共场所，好像和刚才两类有点区别了，
0: 对，
1: 因为
0: 这一类，
1: 对对对，一般这种都是公益性的，
2: 嗯、
1: 对，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它发生这种风险之后，可能责任的划分更多的是侵权方，
0: 嗯，像现在的话，有的时候像公园，我们先说公园，就公园的话，我们。就是大多数公园它是开放性质的，啊，然后呢，正常来说就是我们，多数就是有水的地方才会有更多的风险，
1: 嗯，
0: 啊，你如果出现情况，我觉得大多数公园里面不是说有责任，有个直接侵权责任人，不是像这个箱子，对吧？它有个箱子放置方，你至少能找到这个箱子的主人，对吧？你像公园里面，主要是公园一些设施涉水的项目，它会造成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还是要针对具体的情况来判定公园责任，因为公园它不像是这种商超，它不是盈利性质的，你不能以盈利性质的这个方式来要求它，因为它非盈利，所以它进行这个相对来说施加的这个管理的配备的管理人员啊，这个相对的注意义务相对来说是更轻一些。
1: 那我也很好奇哈，就无论是小区还是公园，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些健身设施，这个健身设施显然也是免费提供给我们普通市民的，但是如果健身设施之前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报道哈，它年久失修了，出了一些问题了，或者它本来是成年人玩的，有些家长也不太清楚，有小孩上去玩的时候然后出了一些这个事故，甚至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的时候，这个责任又该谁来承担？
0: 如果公园设施、公园内的这个健身设施，它是因为它维护不当、
1: 年久失修
0: 啊、年久失修，你踩着踩着它断了，对吧？你它空了，或者说这个东西锈了，锈完割伤了，里面有很严重的这个其他的病菌，对吧？啊，这一类的可能那公园方你就难辞其咎，相对来说你就责任
1: 不能说你是免费的你就不管了，
0: 这个就不能这样的，因为你对于公园内的设施你是有保障义务和管理义务的，
1: 包括小区其实也是这样，
0: 小区要分开说，因为小区为什么小区，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物业，你如果买了房，你在里面是业主，对吧？
1: 哦，
0: 等于是所有的设施是物业，是所有业主共同共有的，也就是说你是所有人，至少是部分所有人。那么我们所说的就是追究的物业管理方，它是一个管理责任。那么是不是要追究他的责任，要看双方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里面涉不涉及到他需要管理相应的设施。
1: 这样的。
0: 对，如果他里面规定了，我签订了，是你对这个设施你就是有保障义务的。你就是要定期的巡查来巡检，对吧？出现故障你要维修，有这条你要通过合同来追究，
1: 还真的没有看到过这个合同到底
0: 是，正常来说应该是要依据合同来追究，当然也可以通过安全保障来，但是它首先是要基于有合同义务，你没有合同义务，我不需要管你这个东西，你出现的情况那你也只能向你一定要说的话，你只能向着共同的所有业主来主张，对吧？
1: 我觉得可以就是回去了解一下，
0: 对，
1: 到底我们小区的这个健身设备有没有、这个、
0: 正常来说，如果比一般来说就是这个设施比较大，我们在签合同肯定会要求物业方，对，你不太可能说你这么大块的区域范围里面没有
1: 任何的保障，
0: 对，没有涉及到管理，这不太可能，对，大多数是会涵盖的，
1: 那公园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它是肯定是有这个管理和保障的义务的，
0: 是的，但是公园区别刚才的那么多的 这个情景，我们还是要说公园它是非盈利的情况。

0: 就是法院如果在最终处理纠纷的时候，他肯定要看的，要综合各种情形。
1: 嗯，
0: 你既然非盈利跟盈利，还有包括像高铁这个公交，高铁公交其实也不是盈利，它只是收费。
1: 嗯，
0: 它是向公共就大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它不像是的士，对吧？它还是盈利部门，它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
1: 因为相对来说价钱还比较划算。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不能完全认定它是盈利部门，要区分来看。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法院会针对这种情况，就是会区别对待。像你超商、餐饮场所，我们像刚才说的，那你管理方的责任就大，特别是严重的啊过失。在这种过程中啊，那你像我们刚才举例的那种电梯吃人的，对吧？你缝隙这么大，然后呢，而且是你遇到阻力了，你这个电梯不会自动停止，对吧？这个就是让人很难想象
1: 的，
0: 对吧？但这种情况下，你该赔多少就赔多少啊，他全责也我觉得也是应当的，对吧？
1: 好，我们再讲最后一类场所，就是文旅场所哈，比如说景区游玩的时候，还有这个游乐设施故障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责任如何划分？
2: 是的，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新闻嘛，高空荡秋千直接掉下去了，
1: 这
2: 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1: 这个、我也看到那个新闻了，它其实就是绳索没有扣牢，然后就出发了，太危险了。看得让人触目惊心，可以说是。
0: 但这一类的话，我其实也可以做简略的区分，因为我们如果说景区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特别是自然景区，对吧？我们像你说爬山，对吧？你去黄山啊、华山，对吧？类似这种，它的景区范围非常大，对吧？你要所有的角落都安装这个监控探头，然后呢都有这个安全提示，然后呢都要有那个景区服务人员做这个安保措施，这个。完全是这个做不到的，对吧？我们想象一个山头，我们自己爬山也是，你走着走着，可能一个小路里面就空空荡荡，什么东西都没有，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苛责景区做到没有任何
1: 事无巨细，
0: 事无巨细，对，这也做不到，对吧？像我们自己爬山的也知道，就是有一些运动啊，你涉及到就是这类的，你要自己会有一些安保的。注意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注意的这个
1: 自己也有注意义务的，
0: 对，因为你上山，比如说有些山，它到你要看日出，对吧？你上山就是会有低温，对吧？有些人你准备不齐，有可能会有失温风险的，对吧？你说哇，我上去了，然后呢，我冻着了，感冒了，然后呢，追究景区责任，那你这个，对吧？你就强词夺理，对吧？这种情况下，你要求那景区承担责任，这个景区肯定就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相对来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荡秋千有固定设施的，而且这种设施。我们也知道，如果出现故障，会有很大的这个人身风险的。这一类啊，它是强制要求你，就是设施必须要是合规，然后呢，你的程序必须要完整，就是你比如说你要蹦极，你要荡秋千那种惊悚的秋千的，对吧？
1: 之前我还看到有那种就是。穿一个像蝙蝠一样那个衣服去飞的，从山上面飞下来，然后也有坠亡的，所以真的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真的是时有发生，就是这么高风险的项目，首先啊，我就觉得景区就不应该允许这种高风险，特别高风险安全保障又很难讲的这样的项目存在。其次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就是旅游者，其实也是要做一个安全系数的衡量的，如果太过危险，或者说是它有比如说10%以上的概率，甚至1%以上的概率可能会发生这个很大的意外，那我觉得千万不要去尝试。还是
0: 对，如果是比如说开就是我们所说就是收费的景区，就是收门票的景区，你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些措施设施还是要分区分的，像我刚才说的这些蹦极的、荡秋千的，你就是你一个项目也要还另外收费的，你这个项目就是必须要保证100%安全，你出了情况，
1: 对，
0: 说实在，消费者主张要求你全额赔偿损失，
1: 必须得
0: 伤残，这个是你逃不到、逃不掉的，对吧？那么剩下的，主持人说到的就是高风险的这个
1: 项目，
0: 那么我们其实国家也有相应的规定的，就是你既然要弄，对吧？我们也知道它有风险，你不能完全避免风险，那你就要提前做好其他的措施，比如说你该买保险要买。另外一个，你不能马上上手就做，因为比如说你开车你要考驾照吧，对吧？你都没有任何的经验，你能上手这么大的风险吗？对吧？你像我们现在有的就是这种这个，主持人提到是翼装飞行，那个是所有 这个它是比跳伞还风险大的这个项目，就是它跟潜水一样，你必须要考证，你要飞多少小时才能够飞多大的高度，多严苛的条件，这是有规定的。就是你不能说我想跳，然后我穿一个衣服我就跳下去，这不行的。它的风险非常高，甚至就是在这个翼装飞行里面很多的大佬，对吧？就是玩得非常溜的人，他最终的结局都是，自身都是
1: 悲剧，
0: 都是悲剧的结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鼓励公众参与这个情形的。但是有一些类型，像我们有些滑翔伞，对吧？它是有规程的，
1: 保证它安全的前提下，
0: 对，但是它每年。它事故率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十万人次或者百万人次，它的事故率要控制在某个数字以下的。你如果超过了频率超过了，我相信相应的文旅管理部门它也会介入，对吧？你这个相应的运营方，你的这个培训机构是不是不当的？你如果不当的，有些规则不行的，那我要取消你的这个运营资格。要不然的话，它就是你正常它都是要教练的。就有几个一个教练带几个人，他就跟驾校一样的嘛，你必须要练多少项目，哪些动作你做好了你才能够对吧？正常也不是你单飞，他可能也要半飞，两个人乘一辆，然后你会了之后，你考核到什么程度了，我发你证书，你才能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单飞，对吧？像这种就飞行跟潜水，我以前在这个我自己在这个曼谷是学过那个潜水，对，他们叫 open water 吧，它是有标准的，就是你大概这个先是在泳池里面怎么潜，然后呢出现意外情况你要怎么自救，然后呢你怎么样判定这个水下的风险，然后呢练完几次之后，你才能够在开放水域进行下潜。你下潜，而且要求你的潜水的时间，包括你这个潜水滞留的这个次数啊，然后呢，这个你的下潜的深度都会有明确的要求，对不对？你在这个证书，你只能做这个项目，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带你出去了。它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这样情况下，你就肯定可以大幅度的控制这个意外风险的发生。
1: 对，其实通过我们这些公共场所啊，可能会发生意外的一些讨论，然后我们知道一方面哈，就作为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他其实是有很大的责任，另一方面其实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也都有一些相应的责任的，你不能出了事儿之后就都是对方的错，有很多种情况下也可能是自己的疏忽大意所导致的，所以在这类的意外事件当中啊，就是还要去具体的判断到底谁的过错更多，谁的过错更大，谁是导致这个事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吧？这些才是最关键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回答一些听友的提问。有位律师说，有位朋友说，他说我上周在超市买菜，因为地面刚拖过地，没有放置警示牌，我就不小心滑倒骨折了。那超市呢就说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没责任。后来啊，反正就是说了好久之后，愿意赔一点医药费。他说我就想知道我能不能要求超市赔偿误工费、营养费啊，这种到底超市应不应该负全责？
0: 其实，我们包括今天的这个首个案例里面，我们也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案件，就是最终索赔额是比较小的，它是小型纠纷。那么我们这个听友提到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法律上程序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特别是这个能够明确界定，就是超市方、公共运营方，它是完全责任方的，那你把所有的项目提出来问。完全没有问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但问题就是你的损失很小，对吧？我们也知道，就是你的民事纠纷，如果说这个你能够私下协商，当然最好，对吧？双方界定责任，然后呢确定损失赔偿额度，你可以通过简单的这个程序，你就能拿到赔偿。但问题是像这个女大学生一样的，你就600块钱。你如果不愿意私下协商，你能怎么办呢？
1: 起诉好像又很麻烦。
0: 是的呀，你要走法律程序啊，你要付出极大的精力，然后呢，这个可能还得不偿失，你的这个经济成本不一定是也基本可以说是绝对不合算的，就600块钱，对吧？你要走这个东西，相对来说，这个从经济成本上来说，你最终的维权嘛，无非也是要到补偿，然后呢，你要走法律程序，把这个钱又花到了这个维权。过程中，那么你就其实跟你最终的原先的这个 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你是为了钱而去花钱，对吧？结果把自己这个最终的目最初的目的给丢失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说了，就听友的提出
1: 还是尽量友好协商。
0: 对，就你如果特别严重的协商不了的，那你也不要去沟通太久，对吧？这个对方已经态度明确了，我这个就是没办法的，或者说我经理
1: 那特别严重造成的损失也大呀，那就赶紧起诉就对了。
0: 那这种情况下，经理他下面的经理，特别是分区经理，他没有权限，你也知道，对吧？他不可能说啊，你主张十万块钱，他就赔你十万块钱，做不到，对吧？大型的公司，他越是大，他的这个职能部门就越明确，对吧？他相应的，如果分管的这个运营的经理，他基本上没有权限直接对明确的这个就是意外事故就进行赔偿，进行这个。等于是直接认定的，他一般来说也会说你走法律程序吧，法院最终认定多少，我们就按照
1: 多少
0: 来赔。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我们主张就是客户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及时的去行使权利啊，走法律程序。
1: 好，我们再来看啊，有位网友他说，在地铁上被拥挤的人群推倒受伤了，地铁方需要负责吗？还是只能自认倒霉呢？
0: 那如果你确定是有人推倒你的，他是
1: 这个证明好像很难找。
0: 是啊，他是有明，他等于是有明确的这个责任方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要这个地铁方去承担责任，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这过程中，你没有看到地铁运营方他有过错，对吧？那你如果是取证问题，那你可以要求这个地铁运营方尽量呢，是你能够提供一些这个监控录像，那以便你事后维权。但是你在地铁方没有过错情况下直接主张他责任，我觉得这个可能法院直接认定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其实这个就提到了一个证据的保存的问题哈。那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也来到了尾声，那最后我们也想请江律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如果真的是在公共场所发生了一些意外，我们这个核心的维权步骤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维权，您可以简单来说一说。
0: 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下，那么如果你有直接责任方的，那我们知道那你不能让他离开现场，对吧？然后呢，及时的联系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员。那么如果有监控的，有其他这个旁观的这个证人啊，他刚好也录像了，
1: 对，
0: 那么及时的留存相应的证据，以便你事后的维权啊。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就小额案件相对来说，他不是说认。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责任认定问题，而是事后追偿的这个经济成本问题。那么如果现场损失确实不大啊，大家也放心，没有伤到头，没有伤到头啊，会导致事后这种就潜在的这个安全健康因素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可以啊退一步进行协商，及时处理这个纠纷。如果争议过大，那么确实协商不了。那么也可以及时的向法院起诉，早点
1: 走司法程序，
0: 对，这样会那
1: 而且我觉得就后续你去看了什么病，然后去请了什么假，这些相关的证据其实都是要保存好，这都是事后维权的票证和证据。此外就是如果真的是伤到了你看不到的位置，比如说哎，你就觉得很难受，但是看看皮带好像也没什么，是不是就不用去看了，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下，看一下其实也就放心。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起始案例当中，这个姑娘我觉得她的操作就是正确的，她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头颅有没有问题，哎，发现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之后才主张了一个赔付。如果她只是想着哎呀就随便赔点钱就算了，万一要是真的是有什么这个器质性的问题的话，那后续你再想找到对方可能都难了，尤其是在高铁上，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对吧？好，非常感谢江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也是从这个高铁行李砸人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延伸到各类公共场所的意外，从责任划分到合法维权，每一个知识点啊，其实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也非常感谢江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专业和实用的法律讲解。生活处处有法律，学法用法护权益。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在遇到公共场所意外的时候不再慌乱，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9: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2: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2: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

0: 视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林品佑和蒋新瑞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韩一晨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苦难中开出一朵温柔的花》，读青铜葵花有感。同样无期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践行每天运动两小时的收获。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情绪得不到父母的回应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新鲜事，天下事，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 大家好，我是小家，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林品佑。
3: 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蒋新瑞。
2: 当古云周桥遇上青春脚步，当小记者遇见周桥商户，这个双节有点暖。下面我们就跟随着小记者王子佳、李洛伊、周道玉去发现属于劳动节的温暖答卷。
4: 我现在的坐标在古运周桥，在大学生小哥哥小姐姐们带领下，我们将化身青年志愿使者，用一场特别的实践迎接劳动节和青年节。
5: 拿起麦克风，小伙伴们开启了三节同庆主题海采，倾听市民们对劳动精神的感悟，探讨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又为默默付出的母亲送上感恩祝福。每一句回答都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内核。今天的任务分成两个部分，除了三个海采组，还有另外三个组走进特色商铺，比如美食组会去饮食店送上暖心贴纸与养生小食，还有问卷记录商户的经营故事与发展期待。
6: 赶紧回去，因为我们现在进度有点慢。
7: 从你们第一个跨出去去咨询他们的时候，有心理障碍吗？
8: 有一点，
9: 就
7: 觉得
9: 他们会不同意。
7: 什么感觉？来说一说。
10: 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担心他们会拒绝吗？因为有的人就是真的会很忙，
11: 嫌麻烦。
10: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几个可能比较社恐，但是他们就可能社恐一些嘛，就是各种原因嘛。
5: 非一组会去相关的店铺进行专项调研，还有街区服务组，他们会通过调研去了解哪些店铺是愿意为大家提供更多便民服务设施的，而且三个调研组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点位汇总到手绘地图上。
4: 我觉得公益原来不是单向付出，更是我们青少年和青年一辈与商圈双向奔赴的温暖共建。
7: 而且他们是周而复始，没有周末。
6: 对，没有周末。
7: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过来，那我们自己学习平时觉得也很苦，在这个时候比起来你觉得呢？
6: 我感觉我们学习还是非常甜的，我们学习每一步都是为自己后来自己打下基础。
5: 我很期待小伙伴们的节日海采短视频，这份实地调研也会整理成一份报告，为景区发展提供青少年新视角。
3: 春光作序，万物和鸣。近日，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春季运动会在热烈的气氛中拉开帷幕，全体师生齐聚绿茵操场，以青春之名赴运动之约。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曹潇雨的脚步，去见证这场力与美的体育盛宴。
1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春季运动会比赛现场。本次运动会设置了60米、300米、1000米、实心球、4×300米接力、拔河等多项运动竞技项目，旨在增强同学们的体质，培养大家的团队精神和拼搏意识。随着发令枪响，各项比赛依次展开。60米赛道上，运动员们奋力冲刺，展现着速度与激情。300米和1000米跑中，选手们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用耐力诠释体育精神。实心球比赛中，每一次投掷都凝聚着汗水与力量。4×300米接力上，接力棒传递着信任与默契。本次春季运动会不仅为同学们提供了展现自我的平台，更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
2: 一片闲置的空地，在大家的装点下，慢慢变成了充满生机的百草园。春申小学的小记者们也加入了这一场社区百草园共建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小记者李麦

0: 其感受邻里同心，播种希望的温暖。
1: 这里是黄渡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这次我们春生小学的小记者们将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打造一处社区共享绿色空间——百草园，把原本闲置的空地变成生机勃勃的小花园。居民们主动出力，我们也积极参与，动手扮料家园，拉近邻里亲情。一进场，热闹的百草市集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摊位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草本植物，大家边看边学，收获了许多有趣的百草知识。在大家的掌声中，百草园的牌匾被缓缓揭开，看着崭新的牌子，我们心里也跟着激动起来。春耕种植环节，我们拿着小铲子，提着小水桶来到地里，你松土，我扶苗，他浇水，亲手摸着泥土，闻着草木气息，大家相伴协作，其乐融融。种植结束后，大家认领了责任田，挂上了春生小学的养护牌。
2: 我们小组种植了迷迭香，它可以做成香包用来驱蚊，也可以在煎牛排时用来调味。老师告诉我们，它还有安神止痛的效果呢。我们学习了怎么种植，也学到了很多植物的知识。
1: 百草常青常美，邻里同心同行，我们一起播种育苗，认领田地，把责任与热爱种进这片百草园，用小小行动守护一方绿意，共建属于我们大家的美丽幸福家园。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了，
0: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的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zz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投稿哦，
0: 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5: 谁的秀啊？
4: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韩一晨同学给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苦难中开出一朵温柔的花》，读青铜葵花有感。在阅读曹文轩先生的《青铜葵花》之后，被青铜与葵花在苦难中相依相伴、彼此温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用真挚细腻的文字讲述了贫穷生活里最纯粹的亲情与坚守，感悟出爱与希望能抵御一切风雨，也懂得了珍惜当下、勇敢成长的道理。
7: 苦难中开出一朵温柔的花，读青铜葵花有感。翻开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字里行间流淌着最纯粹的温暖，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剑，深深刺入我的心。可细细一品，每一个字又藏着最天真的温馨。女孩葵花失去父母时，被善良的青铜一家收养，也把青铜与她结为兄妹，两个人在贫穷与苦难中相依为命，用爱撑起对方的整片天。大麦地的日子辛苦，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可一家人从未抱怨。青铜为葵花做南瓜花灯，冒雪卖芦花鞋，葵花为一家人省吃俭用努力读书，苦难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彼此的心意更紧地贴在一起。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在苦难中依然保持着一颗善良真诚的心，面对生活的局迫，青铜一家没有选择自私冷漠，而是把最好的都留给葵花。青铜虽然不能说话，却用行动表达着最深的疼爱。葵花年纪尚小，却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从不撒娇任性，正是这份互相体谅、互相守护的真情，本来艰苦的日子多了许多光亮。他们用最朴素的陪伴告诉我们，爱可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冷，再苦的生活也能过得有温度、有希望。这让我懂得，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困难面前有敢于面对的勇气。青铜面对失语，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努力学会写字。葵花乖巧懂事，用乐观面对生活。他们没有血缘，却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亲情与爱。这份在苦难中依然向阳而生的力量。

0: 量远比金银玉石更珍贵。与他们相比，我衣食无忧，生活安稳，却常常因为一些困难而放弃，因一些小事而落泪。心疼葵花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经历风雨，而是在风雨中依然保持着善良与韧性。我们生活中的苦只是暂时的，只要心中有爱有希望，再难的路也能一步步走下去。我们总在抱怨学习辛苦，生活平淡，却不知自己早已拥有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比起青藤和葵花所承受的苦难，我们遇到的挫折实在微不足道。读完这本书，我更加懂得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父母为我们创造了安稳的环境，老师耐心教导，同学友善陪伴，这些都是青藤与葵花难以奢求的美好。我们更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在生活中学会体谅与感恩，不娇气不退缩，用坚持和努力面对每一次挑战。时光慢慢褪去，大麦地的故事依旧让人心头一颤。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带着一份美好与乐观去看待生活，不抱怨困境，不畏惧挫折，让阳光照在自己的心窝，让心灵在爱的陪伴下闪闪发光，也在平凡的生活中开出属于自己的温柔之花。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坚持每天运动两小时，会解锁哪些不一样的惊喜呢？有人啊，收获了更强健的身体；有人交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有人学会了坚持与拼搏。接下来呢，我们就让队员们一起畅所欲言，聊一聊日复一日运动之后，自己都得到了哪些满满的成长与蜕变。
4: 我觉得运动两小时让我很有成就感，比如说我跑步的时候，跑步60米的时候，一开始只能跑10秒，现在可以跑9秒多左右，现在这种让我很有成就感。那你有没有很有成就感的经历呢？之前我网球上手发球是发不好的，但现在我几乎可以百发百中。看来你对网球的学习很有潜力呢。下面让我们采访下一位同学。
5: 我觉得运动两小时能保护我们的视力，因为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许多青少年儿童都已经戴上了眼镜，然后我们运动的时候就可以去户外运动，边看绿化边运动。
4: 嗯，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学校都流行运动两小时，所以让我们学校的同学现在我们学校同学戴眼镜的已经越来越少了。下面让我们采访下一位同学。
6: 我最近发现有些同学的身高有一点矮，所以我觉得两小时运动对他们很重要，多跑跑多跳跳可以长得更高一点。
4: 嗯，对。嗯，那你有没小时候有没有长得很矮，然后呢妈妈让你运动你长得高的时候呢？
6: 有，然后呢我妈妈还让我多喝一点牛奶。
4: 嗯，很好，看来运动对身高也有好处。下面让我们采访下一位同学。
7: 每天两小时的运动可以让我们放松，减轻学习压力，还可以让我们强身健体，少生病少感冒。
4: 好，那你平常学习时平常如果不运动的时候学习，是不是有点静不下心来，有点烦躁？那如果你运动后学习，是不是变得更静下心来了？
7: 是的。
4: 让我们采访下一位同学。
8: 我跟第二位同学的观点一样，觉得运动每天运动两小时对眼睛的视力和我们的健康都有帮助。
4: 你最近有没有观察到学生们的体质以及身高一些数据都有了提高？
8: 是的。
4: 好，这就是我们5位同学对运动两小时的看法。我觉得运动两小时对学生的体质以及多方面的数据很有提升。就比如你学习的时候呢，如果静不下心，你可以尝试先去运动运动，然后再来。

0: 来学习，这样你就可以，更快的写完作业，然后就有更多的时间干自己的事情或者玩一玩啦。好了，这就是我对运动两小时的看法以及感受以及同学们对运动两小时的感受。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 唉，
1: 你难道心情不好？
2: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里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初三的学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好像越来越不能从爸爸妈妈那里得到需要的感情回应了。有一次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拼出来一个难度特别高的小模型，心情激动想跟他们分享我的喜悦时，他们却说这个考试又不考，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做几套卷子呢。瞬间我的心情好像就烟消云散了。有时候憋不住想吐槽学习好累，缓解一下压力，可他们会说初三都这样，你现在只需要学习，家里的事又不需要操心，再累能有爸爸妈妈既要工作又要管你累吗？渐渐的，即使心里有再多想法委屈渴望，到了嘴边也会变成挺好没事随便，我感觉自己的内心真的好孤独啊。
5: 若依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特别理解你这份想说却不敢说的孤独，倾诉时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像镜子一样的人，能够真实完整不加评判地映照出我们的情绪和感受，以此确认自己的体验是真实合理值得被看见的，从而获得深刻的情感连接和心理支撑。情绪只有被看见和命名才能被大脑整合处理，被深刻的看见和理解是对抗我是否真的存在，我的生命是否有意义这类根本焦虑的良药。当我们的情绪被另一颗平静接纳的心灵映照时，激烈的情绪能得到安抚，神经系统也会从紧绷状态逐渐回归平稳。通过他人的反馈，我们能拼凑出一个更完整更稳定的自我形象。我们可以在向爸爸妈妈倾诉前先停下来问问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是烦躁伤心还是担忧。接着尝试用感受加事实的句式代替评价，比如把学习很累改成最近学习的内容很多，难度也大了不少，我担心自己跟不上，心里有些焦躁，这样的表述可能更容易激起爸爸妈妈的共鸣，引发映照。此外我们也需要学会选择合适的镜子，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兴趣爱好等不会全然相同，所以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人能映照我们的方方面面，即使对方是与我们最亲近的我们父母。有人能看见你完成小模型时的欢欣雀跃，有人能懂得你学习上的紧张压力，这就足够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镜子去映照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如果长期感到无人能懂，我们也可以找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师或是拨打心理热线等方式，从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稳定的镜子那里得到准确的镜映。最后我们也可以努力让自己成为一面合格的镜子，当他人向我们倾诉时，试着放下手上的事情，全身心的倾听，不打断不建议不评判，适时反馈自己听到的情感和内容。比如这件事让你感到很生气是吗？你听起来好像很沮丧。这些话的魔力在于他们可以向对方传递理解的信号，对方会知道我们看见了他的情绪，这些情绪在这里是合理的。妙妙同学，希望我的建议可以帮助你找到合适的镜子，让你能安心说出真实感受，得到需要的情感回应，温暖内心世界中那个孤独的自己。
3: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6: 想情商高吗？
7: 想。
6: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7: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6: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7: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6: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8: 土匪探子和大妈妈都以为祖白绿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奴，根本就不知道她会骑马。祖白绿迅速解下拴马绳，轻手轻脚地牵着马儿走远了些，这才翻上了马背，赶着马儿飞奔离去。祖白绿不敢回到虎拉萨城中，他想，拉什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林家奶奶说他买通了官府，他一定会说我是他家的女奴，再把我抓起来。还有我骑着巡逻兵的战马，要是被巡逻兵的战友们发现，我就是有理也说不清，可能还会给阿里萨引来灾祸。祖白绿又想，东边是自己的国度，但现在被阴险的王子索尔曼控制着，西边是虎拉萨城，北边则有土匪，他呀只好驾着马儿往南边跑去。祖白绿骑着马儿一口气跑出了几十里，这才放慢脚步稍作休息。他缓了缓神，细细查看他所拥有的东西，惊喜地发现巡逻兵的衣物和佩剑都还留在马背上。于是他用这件男子的戎装换下了自己的破烂衣裳，又把长发包进了巡逻兵的头盔里，并把佩剑系到了自己的身上。现在的祖白绿啊，看上去可真像个孔武有力的男子汉。祖白绿还发现土匪探子竟也忘了取走巡逻兵的干粮和水，这些食物让祖白绿在逃跑中补充了体力，也打消了他的顾虑。原本呀，他还以为自己非得冒险进入周边城市才能补充吃喝呢。祖白绿一直向南方逃亡，当他的食物吃完后，他就跑到荒郊野岭去摘一些野果充饥。他总是避开附近的城镇和绿洲，也不往人群聚集和商队往来的道路上去。他害怕有过往的人认出他来，然后把他的行踪透露给奸诈王子索尔曼，或是邪恶财主拉什顿。祖白绿就这样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流浪了一个春夏秋冬。转眼呀，第二年的春天到了。有一天，他远远地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村落。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4: 老板，结账
1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6: 本次服务已完成。
1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7: 啊，不用不用，再见。
19: 您有新的派单。
2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1: 加油，城市超人。
2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5: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
0: 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1: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几期逆袭，李吉虎的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法华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进入工厂，一直到90年代初期，陈明祖创意美方发表，是女作家尹惠芬的《工厂》系列小说创作之前的前伏期。迭个一段漫长的铺垫长达20年之久，是以工厂知青生活的自然而真实的体验，也是写作不可缺少的、必须要走过的成长之路。直到现在，伊还珍藏着一本特殊年代的世界名著的手抄本，用的是当年自家最欢喜的一本笔记本，一字一句的辣辣昏黄的台灯下头，仔仔细细亲笔抄录下来，还请擅长画图的年轻工友临摹了几张原著当中的插图，书中描写的陌生的情感、未知的领域、语言文字所营造出的奇异的世界，对于尹惠芬最终写出了一系列工厂系列小说，构建起了一个一个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起到了决定性的引领作用。系列访谈《我与汽车人》，由作家尹惠芬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漫长的创作铺垫期》。尹老师，侬好。
1: 侬好，小雨。
0: 上一集啊，侬搿个讲了是真的。讲起当时辰光，就是青春期的辰光啊，有种苦闷吧，多少还是有点书嘛看不到，是吧？
1: 有
0: 啊。厂里向管得比较严，等于讲私人的生活啊啥，侪要严，侪要管的，对吧？
1: 就没隐私，
0: 没啥隐私的，
1: 个人没隐私。
0: 可能当时认为是为哪好，那么看的书也比较少。那么侬讲到好像看到开始啊，实质就是隐私体的事啊。
1: 隐私体。
0: 随便啥侪要看一看，要就是讲精神方面需要搿种精神食粮咯，要看书要。对吧？要读个书，顶好是世界名著。
1: 世界名著有辰光俄罗斯文学，包括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基本上那呼啸山庄啊、吉安啊，
0: 侪是搿辰光看的了。
1: 哎，侪搿辰光看。
0: 搿么搿辰光像吉安咯啥搿种书，
1: 因为搿种书实际上
0: 弄勿进来了。
1: 搿种书呢，辣辣50年代、60年代，侬像现在譬如讲老有名的傅雷，伊是专门翻译西方文学、欧美文学，就讲，因为搿辰光呢，翻译作品还是蛮多的，只不过就讲，辣辣就讲60年以后呢，有种书呢，也就禁脱了。禁脱呢，就讲因为就图书馆嘛也没了，搿么交关书呢就转到地下去了。就讲，别人就讲，大家实际上还是来传送，就讲就借来借去，就讲侬借拨我，我借拨侬，搿个反而看了比就讲正常情况下头看了更加。好像饥饿嘛，因为伊规定侬辰光，我就拨侬一夜去哦。我记得搿辰光看个《奥涅金》，就是俄罗斯文学嘛，对伐？当时看《奥涅金》辰光呢，我还拿伊就讲抄了一遍。
0: 哦，
1: 哎，所以搿本物事呢，我到现在还保留了。
0: 侬搿是另外一种手抄本。
1: 哎，手抄本，手抄本。
0: 哦，侬搿精神苦些，搿
1: 是普希金啊，
0: 多少年史，几十年史嘞？
1: 上篇尸体小说嘛。
0: 啊，
1: 我就拿，而且拿一本自家顶欢喜一本笔记簿，比较厚的一本笔记簿，就拿抄下来。
0: 搿抄了多少辰光？里向
1: 包括里向差不多呢，就讲我还请一个，就讲有个小朋友，伊还蛮会得画图的，伊也帮我画过两幅。
0: 哦哟，搿真精神苦强，侬是为了自家保留下来，所以拿抄下来。
1: 因为侬像《奥涅金》里向讲到，譬如讲，因为实际上有点是普希金的自传嘛。咁么里向譬如讲，伊为了爱情决斗啊啥，像中产阶级来阿拉来讲，侪是好像像第一趟像看天方夜谭，而且因为伊还是描写了一种人性的物事啊啥，对理想追求咯啥，咁么就觉得还有自家蛮向往。就讲，实际上就讲，他里向体验的种人生，等于我辣搿里向好像跟一道搿样过了一过一样。搿么还有老深的感触的，所以就拿伊抄下来。
0: 我觉着，因为就讲侬是后来是搿汽车城啊，是得过5个亿工程奖啊。但是实质高头辣辣搿汽车城之前哦，侬有交关搿小说作为一个铺垫，譬如讲，比较出名的是早期像《创意美方》，是应该讲成。

0: 讲是第一批
1: 最早的，
0: 哎，最早的就讲，那么以前呢，写小说呢，可能呢就讲，还不是完全就讲对文学创作的一种，他以一种哪能讲法呢？就讲可能还需要不断的修行吧。那么就到写创意美方辰光呢，因为搿个人物呢，实际上一直在我的心目当中。就讲，尽管搿个人已经勿辣了，因为创意美方生活原型以后都已经离开搿个世界了。
1: 哦。
0: 但是他离开以后，伊一直辣我心目当中。
1: 嗯。
0: 就讲一直忘记勿脱伊。
1: 嗯。
0: 那么有一天我就讲我要写创意美方了。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对，有一个编辑来讲起来的辰光呢，曾经好像讲起过。那么，搿编辑就会得想，蔡英梅芳搿人物好像是悲剧人物。
1: 嗯。
0: 那么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呢，大家对好像悲剧人物，觉得好像是不是，好像还是有点那不同的想法了，就讲、
1: 有点表示怀疑了。
0: 有点怀疑，但是我觉得搿人物，因为实际上是老真实的，就讲、可能正因为是悲剧人物，搿么阿拉可能更加会得体会到，比如讲。对人生有一种新的一种信心啊，就讲弄好假期嘛，
1: 那么避免搿种事体，
0: 哎，避免一种悲剧的发生。咁么，而且创意美方呢，应该讲创意当然也是因为老早国企嘛，伊里向样样侪有投诉，有医务室，哎，包括缝纫组，样样侪有。侬工作又坏脱了，送到缝纫组去。
1: 哦，还有缝纫组。
0: 哎，有阿姨会得帮侬打个，就讲。
1: 哦哟，搿当时哪搿厂里向一共是多少人啊？就讲我以齿轮厂为例子啊。
0: 当时大概也一千多个人嘛。
1: 哦。
0: 咹？当时搿么搿厂算大厂了。
1: 等于讲是一个小型的搿社会了。
0: 哎，小型社会，里向样样侪有
1: 个，
0: 就讲。
1: 待遇实质还可以个咯。
0: 待遇还可以个，就讲，反正侬工作又坏脱了，伊会得帮侬补啊。
1: 哎。
0: 哎，咹？有种老师傅。发个工作衣品新的，伊要平常穿穿，有上班辰光不舍得穿。伊上班辰光穿个一件工作衣呢，就像扒了伊，就讲补了，原来补的已经看不到了。
1: 补了又补。
0: 哎，伊补了又补，继续去补。咁么就讲缝纫组呢，伊不管，侬只要铺个高头去，伊总归要帮侬补个。
1: 哦。
0: 哎，基本还是补一种再生布了啥就。
1: 嗯嗯。
0: 咁么年纪轻点人呢，可能要好看嘛，咁么肯定。不稍许脚面头补补啊，或者好像鞋子骨头坏，他们补到后头嘛，也就不要了，穿新的了。
1: 嗯。
0: 那么，搿也是就讲不同时代人对物质的不同的价值观嘛。
1: 嗯。当然，而且我觉着市属单位应该讲搿食堂是搿小菜了啥不错的搿种。
0: 食堂了啥嘛？
1: 啥个青菜下头青菜。
0: 青菜大肉啊，什么？伊每趟到礼拜六了啥搿种话，只有休息一天嘛。可能到礼拜六了啥嘛，会得做点点心，
1: 对
0: 嘛？人家会得交关人买了带回去，因为一种点心呢，一般性自家屋里向是做不出来。
1: 而且比搿外头呢，又是实惠便宜。
0: 哎，有酥饼，我记得齿轮上有酥饼是哎有名的，交关人买起来要买交关伊。
1: 哦，有酥饼。
0: 哎，带回去，像屋里向欢喜吃啥个，嗯。咁么总的来讲呢，搿辰光呢，咁么衣服饰品讲生活当中女人呢，搿个创意美方的女人呢，伊原来是老早部队里向。
1: 哦。
0: 哎，妇女以后就分了。齿轮厂就讲医务室嘛，咁么就跟伊交往了。那伊要比我年龄大，就讲伊对我一直蛮关心，就像好像阿姐一样那样子关心我。咁么，所以呢，对伊个人生呢就比较了解，就讲。咁么，伊因为年龄比我大嘛，我辰光勿大懂事体，就好像伊代理个故事也蛮多个，就讲。咁么，也当中也连譬讲，有人吃醋啊，有人嘛冲到医务室去啊，或者要打伊啊，就。所以我回想起来交关事体哦，就开始就写搿只创意美方，写创意美方写好以后发了上海文学，咹上海文学本杂志呢，应该讲当时来全国呢是蛮有影响的。
1: 侬当时是搿是八十年代，
0: 哎，八十
1: 对吧？八十年代早期了，
0: 九十年代，
1: 九十
0: 年代初，九十年代初，然后好像是九一年，哎，葛末搿辰光呢，上海文学杂志，哎，还是蛮有影响，交关譬如有名的作家，包括蒋子龙啊，现在譬如讲毛易啊。有蛮多作家，侪是来上海文学出名的。
1: 嗯，
0: 咁么应该讲，我也是来上海文学出名的。
1: 嗯，
0: 咁么搿辰光呢，老作家叫鲁子钧嘛。
1: 嗯，
0: 鲁子钧老师呢，伊辰光呢已经退休了。
1: 哦，
0: 退休了呢，伊正因为，但是伊上海文学，伊做过就讲主编嘛，伊主编的嘛，伊就一直老关心上海文学。咁么就看到我创意美方，伊就觉得伊老欢喜。
1: 嗯，
0: 老欢喜呢。那么人家就等于介绍嘛，介绍拿我介绍给卢老师，叫我到伊屋里去。
1: 嗯，
0: 那么我就到卢老师屋里向去。那么搿辰光呢，卢老师等我谈过几句闲话呢，我发觉我没有。

0: 看出的，伊就同我讲，伊讲侬写个，伊也先帮我写过一篇序，好嘛？就讲我出来小说节个辰光写过一篇序，伊就讲，因为分个工厂小说，跟其他的工厂里出来的作家不一样，有许多有不少就讲工厂里出来的作家呢，伊拉写的是工，但因为分写的是人，哎，所以伊也觉得就也给了我一种启示。随后，伊就同我讲，侬要继续写下去，侬要不断的拿工厂那一搿个里向内容，侬除了产业卖方，侬还可以再写下去。
1: 嗯嗯。
0: 咾么，所以从搿以后，我就写了《欲望的舞蹈》
1: 嗯，《
0: 梦中警幻》，嗯，《蜜枣》，
1: 嗯，《
0: 迷香》，就讲大概有七八篇吧。
1: 嗯。
0: 就讲形成了一个就讲。一个就讲体系嘛，
1: 嗯，
0: 那么上海有个评论家呢，就拿我搿点写工厂小说的搿只内容呢，就归纳为叫工厂知青小说。
1: 哦，工厂知青。
0: 哎，因为搿点搿一代人实际上就知青的。
1: 嗯嗯嗯。
0: 只不过就讲有个人到了农村，
1: 有
0: 个
1: 人
0: 到
1: 了
0: 工
1: 厂，
0: 而且工厂里向呢，
1: 那应该讲时代背景是一样的。
0: 哎，时代背景是一样的，就讲。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当时呢，就讲因为知青题材比较火嘛，
1: 嗯，
0: 就讲我写工厂里写女工，而且特别是写女工嘛，写搿类小说的人呢还是比较少，
1: 嗯嗯，
0: 所以一直到现在，譬如讲今年作家协会委托出版社还要帮我出版小说集，
1: 嗯，
0: 题目就叫《产业美方》，
1: 哦，
0: 哎，那么就继续拿我工厂里写的一小说呢，重新编成一本小说集，
1: 嗯，
0: 再次出版，那么。出版社原来是讲今年十月份，葛么我估计可能还要拖一段辰光吧。
1: 嗯。
0: 但是本书呢，因为教养啥侪出来了，
1: 哦，
0: 哎，也快个。
1: 嗯。我记得侬原来创意美方是把那个《欲望舞蹈》里向，还是吉青里一道出过。
0: 对对，也出过啊。
1: 再
0: 出
1: 过。
0: 搿才比较早嘛。侬像《欲望的舞蹈》一本小说集是好像1993年出的吧？
1: 嗯。
0: 葛么到现在已经廿几年了。
1: 嗯。
0: 葛么有种书嘛，已经。买不着了。
1: 那
0: 么当时出了早嘛，可能有种因素也不定，那覆盖面也不是老广。
1: 嗯。
0: 那么现在重新出了，我觉着呢，搿一方面也是对我就讲工厂小说一种认可嘛。
1: 嗯嗯。
0: 哎，实际上也是一个总结。
1: 尹老师，搿么侬就是讲写创意美方的辰光，还辣辣齿轮厂里向，搿辰光应该已经脱产了咯。
0: 我辣齿轮厂呢，就讲我进来也蛮怪，就讲我像1968年进厂，然后呢，因为写小说嘛，自家欢喜文学嘛。
1: 平常厂里向侬就开始写写弄弄了。
0: 写了，而且搿辰光呢，工作呢，当时呢就讲勿是做女工嘛，搿么学生伊三年了，到第三年的辰光呢，伊拉就拿我调得去做统计员，车间里向就统计员，帮人家统计统计，像搿人做了多少工时，加起来呢？因为要发奖金的嘛。
1: 搿辰光也是全部人工统计。
0: 哎，人工统计，葛末每天要得呀，伊拉自家要记录。譬如讲，我今朝车飞轮车了几只？葛末一只飞轮，譬如讲工时，譬如讲是5分钟，葛末加起来，譬如讲侬今朝完成工时，譬如讲6个钟头，葛末加起来一个号头，侬一共完成譬如讲200个钟头，葛末侬假超过定额。咁么就可以拿奖金。侬假使没完成定额，侬譬如请病假啦，或者没有啥事体啦，咁么侬个工资没达到，咁么奖金就没。当时奖金嘛，也就好像2-3块吧。咁么
1: 奖金已经不错了。是啥辰光开始有奖金？不是讲1968年就有奖
0: 金
1: 了
0: 吗？奖金一直有个，
1: 奖金
0: 就少了些几块。就讲侬满四以后就有奖金了。
1: 就讲侬超过搿眼，譬如讲应该是如果讲是按照搿个基级的，
0: 哎，基实际上是
1: 有标准
0: 嘛，基级嘛。
1: 啊，有譬如讲。一天做搿个实质，侬做超过了，
0: 是
1: 定
0: 额
1: 定
0: 额，哎定
1: 额。
0: 就讲因为侬每天做个工，每天做个生活勿定一样。今朝粗一根，譬如讲一根长个脚，明朝粗一根比较短了。
1: 嗯。
0: 咁么，伊就讲每一件工具个就讲定额是勿一样，就最后要加辣一道
1: 个。就讲侬做搿个统计个生活。
0: 哎，我就做搿个统计生活，咁么就稍许轻松一点。
1: 应该讲空个辰光比人家多。
0: 空
1: 个
0: 辰光多点，因为我手脚比较快嘛，可能一歇就做好。每天早浪向在人家吃。做好，都去做好子，收好，一般性吃中饭，下半天就是我自家辰光了。
1: 好，
0: 看看书
1: 了，写么子了
0: 啊啥？可嘛，也不好当个王子，没，否则人家想，阿拉做了辛苦，侬也上来看书。可嘛，有辰光去做眼事体，譬如讲跑到市区去，有辰光因为小个配件嘛，实际上搿辰光勿是，实际上交关对伐？侬企业，侬讲 汽车行业的啥像基本上在手工作坊，
1: 嗯，
0: 有种就弄堂里，我记得有辰光去
1: 市区工厂弄堂里向，
0: 哎，有种到一个有只习俗就做只小画室，我记得，
1: 嗯，
0: 咾么就要去拿了，实际上就弄堂里，人家譬如讲有两只一台两台机床，
1: 像加工厂，
0: 摆了弄堂搿，我记得是一直讲人家一只前头一只就讲。有只院子嘛，老早石库门房子还有只
1: 院子，
0: 哎，经常就摆了搿里向。然后哎，老早子零部件加工嘛，就讲生产的技术勿多呀。侬像上海牌轿车，一年也就生产个几百辆已经老好了，还没两个实际上。
1: 所以侬配件是老少。
0: 哎，配件老少，侬想做一百只，比如讲侬只要去进入人家有搿机场啊，侬就要去加工了。搿么？因为不可能就讲，侬像一只变速箱里向零部件也要几百件，
1: 嗯，
0: 咹不可能自家一个厂才好生产。搭汽车也，汽车比方侬像上海大众，伊不可能所有零部件侪是伊做。
1: 嗯，就讲当时侪是搿种小型的搿个。
0: 小型啊，有种
1: 制程厂属于老大唻。
0: 制程厂属于大啊，伊是总装嘛。
1: 嗯。
0: 咾么有种小的零部件要到外头去，咾么有辰光我还要帮伊拉去跑跑，
1: 嗯，
0: 往市区走走。所以相对来讲呢，就讲。比原来了，那车间里呢就看到么子多点，了解个就讲搿企业个情况就多点嘛，交往人也多点，
1: 面也比较广，
0: 哎，面比较广点，葛末搿对我写作呢应该也有帮助。
1: 1993年出版的小说集《欲望舞蹈》当中，收录了尹惠芬的具有代表性的成名作。创意美方现在由出版社正辣辣积极的筹划运作，拿《创意美方》等作品最晚将于2019年再次合集出版。工厂系列小说的最早酝酿、最初成型，是了尹惠芬辣辣特定时代背景下大量阅读世界名著，创造了写作的基础。更离不开的，当然还是辣辣汽车齿轮厂的轻工生涯。用尹惠芬自家的闲话总结起来，叫做“工厂之青”。这个一段非典型性、非标准性工业时代的生活，始终是伊的创作来源。学徒期的第三年，手脚勤快、笔杆子好的尹惠芬，从第一线学徒工当中被抽调出来，担任车间统计员。辣辣这个相对轻松的岗位上，尹惠芬除了增加了更加多的个人的阅读时间与空间。也有了到市区短期出差的机会，甚至利用街道小厂购买定量加工的汽车小配件，使得尹惠芬接触到了汽车行业最底层、最微小的工作领域，也使伊对于工人的人这个词汇有了比别人更加深刻、更近距离的观察与领悟。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做人家的道理，作者作家沈佳洛。解压两个字，在了上海人的嘴巴里向，又称作做人家。譬如讲，哟，张家阿嫂真做人家好，半块红薯糊，块头剁剁，要过两碗泡饭嘞。上海的家庭主妇是精于算计的，是老早就充分利用了。稻米是用来打小菜，大衣裳最后一铺过清场时用来拖地板，大热天最后一栋大衣裳是用来冲水泥地。随着水汽的蒸发，地面就降温了。过脱一些，辣辣弄堂里向乘风凉，就不会觉着水汽难当。上海的弄堂一般会得有一两口井，西瓜、啤酒、番茄、黄瓜，用网线袋或者是竹头篮头吊了海，才好摆了井里向冰镇。还有大衣裳拖地板，每个礼拜一趟的大扫除，也是用井水的。电也是用得老省的，特别是大热天，户外活动的辰光增加了，屋里向灯就开得少了。小囡看书、听故事、打牌、捉棋，侪围聚辣辣路灯下头。还有一种人从屋里向拖一根电

0: 提出来看电视吃老酒。邻舍隔壁侪夹了一道来夹闹忙，也借着侬的光了。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水龙头搭只地标，侪是一家一只的。有辰光水龙头还会得招一只马口铁罐头，以防止人家偷。搿种样子啊，常常拨了外地来的朋友要嘲笑的。但是搿眼措施到位之后，市里的子女是大大节约，搿是明显有个好处的。上海人辣辣饮食方面，搿是更加做人家了。老店是有一种馄饨面，半碗是阳春面，再加半碗小馄饨。馄饨是作为迭个阳春面的浇头，也勿至于太寒酸了。后来搿种吃法传到了香港，现在辣辣香港夜排档里还有供应了。上海人吃菜泡饭，隔夜浪费加上菜一道食一食，小菜也勿需要了。上海人居家最经典的菜是咸菜炒肉丝，咸菜肉糜经得起吃，肉丝表示荤腥，意思是改善伙食了。搿道菜的好处还在于可以全家一道分了吃，又勿像红烧肉迭能介大开销，还可以作为面浇头。到海外去读书打工的上海人，老早回国之后，顶顶家馋的早饭，往往就是伊个姆妈到灶头间替伊亲手烧的一碗咸菜肉丝面。上海的女人会得做人家，上海的男人也勿贪杯。一个辰光，比老式煤油炉更加省油、更加能够聚热能的，有种叫八星煤油炉，也是自家用废旧的马口铁罐头烤出来的。三角铁可以换成金鱼缸，旧开边烤成台式白瓦的小个闪光灯的灯罩灯柱。上世纪七十年代，弄堂里向到处好看得着上海男人辣辣做木匠的生活，爆花随风轻扬，松香阵阵飘散。喇叭箱、小菜市、上头柜、架子台、沙发，侪搿能介敲敲打打、跑跑弄弄啊，做成功了。而且，顶一家上侪是用废旧木料做的，譬如讲造房子的水泥壳子板、旧家上的材料等等，并户口簿获取大量供应啊。有一枪，油漆店搭子五金店的生意啊特别好，纸屑老粉搭子抽屉锁侪断档了。一个辰光，屋里向有部脚踏车，搿绝对是富足的象征，所以改家当了。上海男人有了车子后，必定要学会自家保养修理，譬如讲调只轮胎啊，搭迭个脚踏车的脚绳上牛油啊，有掉下来的内胎还好留了补胎用了。多下来的还可以做木头板的鞋帮，还可以拆成个橡皮筋来。外胎可以当鞋装。当时辰光，啥人家屋里门口停一部坚固无比的18英凤凰木钢牛皮油做的脚踏车啊，真叫比今朝啊停一部大奔还要来得风光了。大人的节约的秉性当然也影响了小囡，尤其来了多子女家庭。当老爸的要学会剪头发，礼拜天哦，得自家两个小囡阿姨阿姨的剃头发，剃成马桶头不要哭，头发短了清清爽爽才是硬道理。剪下来的头发去烫煤炉，散头发得是连泥混合，再过三五土里擦了钢筋，可是老了不得了。小囡的课本也用过期的挂历来包书，超过自由专门的纸品店供应。从印刷厂里出来的纸币，两三寸宽，三五分好买一沓的，包侬用一个号钱嘞。拆开旧信封，翻只身，再糊成功一只新的信封，或者用旧挂历有形有象的做成功一只只小粽子，内穿起来才是一副老好看的门脸嘞。节约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上海人传统的生活智慧应该得到肯定，上海人对于物质消费的谨慎的精神更加应该得到发扬光大。社会越是文明，消费越是要节约，节约有利于个人，更加有利于社会。这个道理啊，做人家的上海人老早就懂了。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

0: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5: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6: 列文见到了奥布隆斯基，列文沉默着，望着奥布隆斯基的两个同僚那不熟悉的面孔。
7: 真的，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我的同事，这位是尼基金，这位是格里涅维奇。
6: 然后，他又转向了列文。
7: 这位是县议员

0: 县议会的新人物，一只手可以举重50普特的运动家，畜牧家、狩猎家，我的朋友列文，他是克兹内舍夫的令弟。
1: 这时候老官吏说，
0: 哦，高兴得很，我很荣幸地认识令弟谢尔盖·伊万内奇。
1: 格里涅维奇说着，伸出他那长着长指甲的纤细的手来。列文皱着眉，冷淡地握了握手，立刻就转向了奥布隆斯基。
0: 不，我已经不在县议会了，我和他们所有人吵了架，不再去参加议会了。哦，这么快？但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哦，简单一句话，我确信县议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而且什么也干不成。一方面，这简直是玩具，他们在玩弄议会，我既不够年轻也不够年老，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另一方面，这是县里结党营私的工具，从前有监督，有裁判所，而现在有县议会，形式上是不受贿赂，而是拿干心。哎呦，你又有了新变化，我看这一回是保守党。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是的，以后吧。但是我要见你。哎，你不是常说你再不穿西欧服装了吗？我看啊，又是新变化。嗯，
1: 列文突然脸红了，像小孩子脸红一样，觉得自己的羞赧是可笑的，因而感到惭愧，就更加脸红了，差不多快要流出眼泪来了。
0: 我们在什么地方会面呢？你知道我急于要和你谈谈。我看这样吧，我们到顾林去吃午饭，我们可以在那里谈。我到3点钟就没事了。不，我还得到别的地方去一下。哦，那么好吧，我们一道吃晚饭。
2: 一道吃晚饭？但是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仅仅说一两句话，问你一件事儿，我们可以改天再长谈。
0: 那么现在就把这一两句话说了，我们吃了晚饭再闲聊啊。
2: 就是这样一两句话，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儿。
1: 列文他为了竭力克制自己的羞赧，脸上出现了凶狠的神情。
2: 谢尔巴斯基家的人怎么样？一切都照旧吗？
1: 奥布隆斯基早就知道列文钟情于他的表妹基底，浮上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他的眼睛愉快地闪烁着。
0: 你说一两句话，我可不能用一两句话来回答呀，因为……哦，对不起，请等一下。
1: 这时候秘书走进来，他拿着公文走到了奥布隆斯基面前，借口请示，说明了一些困难。奥布隆斯基没有听他说完，就把手温和地放在秘书的袖口上。
0: 不不不不，照我说的办吧。啊，就请你照那样办。嗯。
1: 秘书惶惑地退了出去。列文在奥布隆斯基和秘书谈话的时候，完全从他的困惑中恢复过来了，他胳膊肘靠在椅背上站着，带着讥讽的注意的神色倾听着。
0: 你和你的秘书，我不懂。你不懂什么？
2: 我不懂你们在做些什么。你怎么能郑重其事地做呢？
0: 为什么不呢？
2: 为什么？就因为一点意思也没有啊。
0: 这只是你的想法，我们可忙坏了，
2: 都是纸上谈兵。可是你对于

0: 这种事情你倒是很有才干的。
1: 呵呵，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吗？
0: 也许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佩服你的气派，并且因为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做我的朋友，我觉得很荣幸。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2: 列文继续说着，极力正视着奥布隆斯基的面孔。
1: 哦，好了好了，你等着吧，你自己也会落到这种境地的。在卡拉金斯克县有3000俄亩土地，你那么筋肉饱满，就像12岁的小姑娘一样鲜嫩，自然惬意得很。但是你终于有一天会加入我们的行列的。
0: 是的，
1: 至于你所问的问题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你离开这么久很可惜了。
0: 哦，为什么？
1: 没什么啊，我们以后再谈吧。
0: 嗯，你到城里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1: 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
0: 好的，当然了，你知道我应当请你上我们家里去，但是我的妻子身体不太好。你看这样吧，假使你要见他们，他们从4点到5点准在动物园，基地在那儿滑冰，你坐车去，我回头来找你，我们再一道到什么地方去用晚饭，怎么样？
1: 好极了，那么再见。
0: 哎，当心啊，不要忘了。
1: 我知道你，说不定你一下子又跑回乡下去了。
0: 不会的。
3: 列文走出了房间，到了门口的时候，这才记起来他没有向奥布隆斯基的同僚们告别。格林涅维奇在列文走了以后时说：
1: 这位先生看起来一定是位精力充沛的人呐。
0: 是的，朋友，他才是个幸运儿呢。在卡拉金斯克县有3000俄亩的土地，前途无量，而又朝气蓬勃，不像我们这般人。
1: 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0: 哎，我倒霉得很啊。
3: 当奥布隆斯基问列文为什么到城里来的时候，列文脸红了，而且为了脸红直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够回答是为了那个目的而来的。
0: 我是来向你的姨妹求婚的。
2: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名门望族，彼此一向交情很深，这种交情在列文上大学时代更加深了。他同多利和基地的哥哥年轻的谢尔巴茨公爵一道准备进大学，而且是和他同时进去的。
3: 那时候列文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他对谢尔巴茨基家有了感情，看来似乎很奇怪。列文爱他们一家，特别是他们家的女性，他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而他仅有的姐姐又比他大得很多，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教养而正直的名门望族家庭内部的生活，那种因为他父母双亡而失去了的生活，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特别是女性，在他看来好像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诗意的帷幕里。他不仅在他们身上看不出缺点，而且在包藏他们诗意的帷幕之下，他想象着最崇高的感情和应有尽有的完美。为什么这三位年轻的小姐一定要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为什么他们要在一定的时间轮流的弹钢琴，琴声直传到他们哥哥的楼上的房间？两位大学生总是在那个房间里用功的。为什么他们要那些法国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的教师来教他们？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 这三位年

0: 年轻的小姐要穿起绸外衣，多莉是穿着一件长的，娜塔莉亚是半长的，而基蒂的是短的，连她那双穿着紧紧的红色长袜的俏丽的小腿都完全露在外面。同琳诺小姐一道，乘坐马车到特威尔林荫路去。为什么他们要由一个帽子上有金色帽徽的仆人侍卫着，在特威尔林荫路上来回散步？这一切和他们的神秘世界所发生的其他更多的事情，列文他都不懂，但是他确信在那里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美好的，而他爱的就是这些事情的神秘。
1: 在学生时代，李文差一点爱上了谢尔巴茨一家最大的女儿多莉，但是不久多莉和奥布隆斯基结了婚，于是李文就开始爱上了第二个女儿。他好像觉得他一定要爱他们姊妹中的一个，只是列文不能确定是哪一个。但是娜塔莉亚也是刚一进入社交界就嫁给了外交家刘奥夫。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基蒂还是个小孩子，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进了海军，在波罗的海淹死了。因此虽然列文和奥布隆斯基交情深厚，但是列文和谢尔巴茨基家的关系就不大密切了。但是今年初冬，当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又来到了莫斯科，看见谢尔巴茨基一家人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三姊妹中哪一个是他真正命定要去爱的。
0: 列文，一个出身望族拥有资产的32岁的男子，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很可以立刻被看作良好的配偶，但是列文他是在恋爱呀，因此在他看来，基蒂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基蒂简直是一个超凡入圣的人，而他自己却是一个这样卑微、这样俗气的人。别人和基蒂自己会认为他配得上他，那是连想都不敢想象的。李文自会见基蒂而出入交际场所，差不多每天在那里看见基蒂。李文在这样一种销魂荡魄的状态中，在莫斯科度过了2个月之后，突然断定事情没有可能，就回到乡下去了。
1: 列文之所以确信事情没有可能，是根据在基蒂亲族的眼里看来，自己不是迷人的基蒂的合适的有价值的配偶，而基蒂自己也不会爱他。从基蒂家族眼里看来，列文32岁了，在社会上还没有通常的确定的职业和地位，而他的同辈现在有的已经做了团长、侍从武官，有的做了大学教授，有的做了银行和铁路经理，或者像奥布隆斯基一样做了政府机关的长官，而自己仅仅是一个从事畜牧、打猎、修造仓库的乡下绅士，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才能、没有出息、干着在社交界看来只有无用的人们才干的那种事情的人。
0: 神秘的、迷人的基蒂绝不会爱这样一个如列文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的人，尤其是那么一个平凡的、庸庸碌碌的人。而且列文过去对基蒂的态度，对于他和基蒂哥哥的友谊关系而来的成人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他觉得这又是恋爱上

0: 样的心障碍，一个如列文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温厚的男子。列文想，可以得到别人的友谊，但是要获得他爱基底那样的爱情，就需得是一个漂亮的，尤其是卓越的男子才行。
1: 列文听说，女人常常爱丑陋而平凡的人，但是他不信，因为列文是根据自己判断来的，而他自己是只能爱那美丽的、神秘的、卓越的女人的。但是孤单单一个人在乡下过了两个月以后，列文确信这不是他在最初的青春期所体验到的那种热情，这种感情不会给他片刻安宁。基底会不会做自己的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列文就活不下去了。他的失望只是由于他凭空想象而来的，并没有他一定会遭到拒绝的任何理由。他这次到莫斯科来，就是抱着向基底求婚的坚定决心。如果人家允了婚，他就立刻结婚，或者如果他遭到拒绝，他会变成怎样呢？列文简直不能想象。
0: 乘早车到了莫斯科，列文住在他的义父哥哥科兹内舍夫家里。换了衣服以后，他走进他哥哥的书房，打算立刻跟他说明自己这次来的目的，并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他哥哥不是独自一人在家里，一位有名的哲学教授同他在一起。这位教授是特地从哈尔科夫赶来，解释他们之间由于争论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产生的误会。教授正在与唯物论者展开猛烈的论战。科兹内舍夫很有兴味地注视着这场论战。读了教授最近的论文之后，他就写信给教授表示反对。他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太热。
1: 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可你不是议员吗？不，我已经不是了。我辞职了，我不再出席议会了。哦，多可惜呀。
0: 列文为了替自己辩护，开始叙述在县议会里所发生的事情。科兹内舍夫打断了列文的话头。
1: 不，不是你做不来，你没有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事情。也许是的。好，尼古拉弟弟又来了，你知道吗？
0: 尼古拉弟弟是列文的亲哥哥，他是一个完全堕落的人。他荡尽了大部分家产，跟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又和兄弟们吵了架。列文恐怖地叫着
1: 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的？啊，普洛科菲在街上看见他了，在莫斯科这里。他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我告诉了你，我很后悔啊。我派人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把我带他父他给特鲁宾出的借据送给了他啊，这是我收到的回答。
0: 说着，科兹内舍夫从吸墨器下面抽出了一张字条，递给了他的弟弟列文。列文读着这张用奇怪的熟悉的笔迹写的字条。
1: 我谦卑地请求你们不要来打扰我，这就是我要求我仁爱的兄弟们的唯一恩典，尼古拉·列文。
0: 列文读完了，把字条拿在手里，在科兹内舍夫的面前站着，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列文在科兹内舍夫那里得知了他自己不幸的哥哥尼古拉的消息。

0: 他要暂时忘记他那不幸的哥哥尼古拉，但又意识到这样做是卑鄙的，这两者在他的心中斗争着。科兹内舍夫继续说：
1: 哼，尼古拉显然是要侮辱我，但是他侮辱不了我的。我本来一心想帮助他，但我知道那是办不到的。是的，是的，我明白并且尊重您对尼古拉的态度，但是我要去看看他。你要去就去，但是我劝你不要这样。对我来说，我并不怕你这样做。尼古拉不会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你自己，我劝你最好还是不去。你对尼古拉不会有什么帮助的，不过随你便吧。也许我对尼古拉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于心不安。哼，那我可不明白了。但是有一件事我明白，这就是谦逊的教训。自从尼古拉弟弟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以后，我对于所谓不名誉的事就采取了不同的更宽大的看法了。哎，列文，你知道尼古拉做了什么？
2: 哦，可怕，可怕呀。
0: 列文从科兹内舍夫的仆人那里得到了他哥哥的住址以后，他想立刻去看看哥哥尼古拉，但是想了一想以后，决定把拜访推迟到晚上。他要使心情安静下来，首先必须解决一下使他到莫斯科来的那件事。
1: 列文从科兹内舍夫那里出来，就到奥布隆斯基的衙门去，打听到谢尔巴自己家的消息以后，他就坐着马车到他听说可以找到基地的地方去了。
0: 下午四点钟，列文感到自己的心脏如小鹿乱跳，在动物园门口下了出租马车，沿着通到冰山和溜冰场的小径走去。他知道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基地，因为列文看到了谢尔巴斯基家的马车就停在门口。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马车、雪橇、出租马车和警察排列在出入口，一群群穿着漂亮衣服、帽子在太阳光里闪耀着的人，在入口处，在一幢幢俄国式雕花小屋之间打扫得很干净的小路上挤来挤去。园里那弯曲的枝叶分批的老桦树，所有的树枝都被雪压得往下垂着，看上去好像是穿上崭新的祭祀法衣。
1: 列文沿着溜冰场的小路走去，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不要激动，要镇定一些。你怎么搞的呀？你要怎么样？安静些，傻瓜。列文向冰山走去，从那里传来了雪橇溜下去或被拖上来的铁链铿锵的声音，滑动的雪橇的淋淋声和快乐的人声。他向前走了几步，溜冰场就展现在他的眼前。立刻在许多溜冰者里，他认出了基地。
0: 列文凭着袭上心头的狂喜和恐惧，知道基地在那里。基地正在溜冰场的那一头和一个妇人谈话，他的衣服和姿态看上去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列文在人群中一下就找出他来，就好像在荨麻里找到蔷薇一样的容易。由于基底万物生辉，
2: 我真的能走过冰面到他那里去吗？
1: 列文觉得基地站的地方对于他来说好像是不可接近的圣地。有一刹那，列文害怕得那么厉害，几乎要走掉了。他只得努力控制自己，考虑到各式各样的人们都在基地身旁经过，而他自己也可以到这里溜冰的。列文走下去，他像避免望太阳一样，避免望着基地，但是不望着也还是看见他，正如人看见太阳一样。
0: 在每星期那一天，那一个时刻，属于同一类的熟悉的人们就都聚集在冰上了。他们当中有大显身手的溜冰名手，也有带着胆怯的笨拙的动作扶住椅背的初学者，有小孩，也有为了健康的缘故去溜冰的老人。他们在列文看来都是一群选拔出来的幸运儿，因为他们都在这里挨近着基地。可是所有的溜冰者似乎都满不在乎地超过基地，追上基地，甚至和基地交谈，而且自得其乐，与基地无关地享受着绝妙的冰和晴和的天气。
1: 尼古拉·希尔巴茨基，基地的堂兄，穿着短衣和紧裤，脚上穿着冰鞋，正坐在园里的椅子上。看见列文，他向列文叫了起来：“
3: 哦，俄罗斯第一流的溜冰家，来了好久了吗？呵呵，头等的冰，嘿，快穿上你的冰鞋。”“
2: 我没有冰鞋。”
0: 列文回答着。他惊异在基地面前会这样勇敢和自在，他没有一秒钟不看见基地。虽然他没有忘基地，他感到好像太阳走近他了。基地在转角，带着明显的胆怯，迈动着他那双穿着长靴的纤细的脚。基地向列文溜来了。
1: 一个穿着俄罗斯式衣服的少年拼命地挥动着手臂，腰向地面弯着，超过了基地。基地溜得不十分稳，把他的两手从那系在绳子上的小暖手桶里拿出来。他伸开两手以防万一，而且望着列文。基地已经认出了列文。基地用一只脚蹬了一下冰，把自己往前一推，一直溜到谢尔巴自己面前。于是他抓住了列文，他向列文微笑着点点头。基地比列文所想象的还要美丽。
0: 基地的脸上充满了孩子样的明朗和善良的神情，一头金发加上他身材的鲜美，构成了基地的特别的魅力。基地那双眼睛温柔静穆和诚实的眼神，特别是他的微笑，把列文带进了仙境中，使他流连其中，眷恋难舍，情深意切，就像列文记得在童年的一些日子里所感觉的一样。
1: 基地把自己的手伸向了列文，他说：“
0: 您来了很久了吗？”“
2: 我，没有，没有多久。昨天，我是说今天，我刚到的。我要来看您。我不知道您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好。”“
0: 您的称赞是值得重视的。这里有一种传说，说您是最好的溜冰家。
2: ”“是的。我从前有一段时期对溜冰很有热心，我想要达到完美的境界。”“
0: 您做什么事情都热心，我想，我那样想看您溜冰，穿上冰鞋，我们一道溜吧。”“
2: 一道溜。”

0: 莫非真有这种事吗？
1: 列文这样想着，他凝视着基底。
0: 我马上去穿。
1: 说着，他就去穿冰鞋了。
2: 您很久没有来了，先生。一个侍者说着，扶起了列文的脚，把溜冰鞋后跟拧紧了。除了您，再也没有会溜冰的先生了。行了吗？
0: 行行，请快一点。
1: 列文回答着，好容易忍住了流露在他脸上的快乐的微笑。
0: 是的，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幸福。一道，他说让我们一道流，现在就对他说吗？但是那正是我害怕讲的原因，因为现在我是最幸福的，至少在希望上是幸福的，而以后呢？但是我一定要让懦弱滚开吧。
1: 列文想着站了起来，脱下了大衣，在小屋旁边的崎岖的冰场上迅速地滑过去，到了平滑的冰面上，于是毫不费力地溜着，调整着节奏，转换着方向，像随心所欲似的。列文羞怯地走进了基地，

0: 很快就学会了，不知为什么我总相信您。
1: 你靠着我的时候 我也就有自信了。
0: 列文立刻因为自己所说的话吃了一惊，脸都涨红了。事实上他一说出这句话来，基地的面孔也立刻失掉了所有的亲密表情，好像太阳躲进了乌云一样。而且列文看出了他所熟悉的基地那表示心情紧张的面部表情的变化，在基地的光滑的前额上浮现出皱纹。
1: 您有什么不愉快吗？不过我没有权利问他。
0: 为什么？我没有什么不愉快。您没有看见琳娜小姐吧？
1: 还没有。
0: 那她在那里，她是那样的喜欢您。
1: 怎么回事？我惹恼了她。哦，主啊，帮帮我。
0: 列文想着，他飞跑到坐在长凳上的满头白色卷发的法国老妇人那里。琳娜小姐微笑着，露出了一口假牙，像老朋友一样迎接着列文。
2: 琳诺小姐向基地那边瞥了一眼，对列文说：
0: 哦，是的，你看我们都长大了，而且老了，呵呵，小熊也长大了。哦，您还记得您常常这样叫他们吗？
2: 列文简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是为了这句笑话，琳诺小姐笑了十年，而且很爱这句笑话。
0: 哦，去溜冰吧，去溜冰吧，我们的基地也学得很会溜了，可不是吗？
2: 当列文跑回到基地那里的时候，基地的脸色不那么严厉了，他的眼睛带着和他以前一样的真诚亲切的神情望着列文。但是列文觉得在基地的亲切里有一种故作镇静的味道。列文感到忧郁。谈了一会儿基地年老的家庭女教师和她的脾性以后，基地问起了列文的生活。
0: 您都礼拜四接待客人？
1: 今天就是礼拜四。
0: 哦，我们会很高兴看见您。
2: 公爵夫人的冷淡使基地难过，他忍不住要弥补母亲的冷淡。他回转头来微笑地说：
0: 晚上见。
2: 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布隆斯基歪戴着帽子，脸和眼睛放着光，像一个胜利的英雄一样跨进了花园。
0: 当奥布隆斯基走进他的岳母的时候，他用忧郁和沮丧的语调回答关于多莉的健康的询问。他说完了话，又挺起了胸膛，挽住了列文的胳膊。
2: 好，我们就走吗？哼，我老想念着你，你来了，我非常非常高兴。好的，我们走吧。
0: 快活的列文回答着，还听见那声音在说：晚上见。而且还看见基地说这话时的微笑。这时奥布隆斯基问列文：
2: 哎，是英国饭店呢，还是埃尔米达日饭店？随便。那么就去英国饭店吧。哎，你雇马车了吗？哦，那顶好，因为我已经打发我的马车回去了。
0: 两个朋友一路上差不多没有说话，列文正在寻思基地那脸上的表情的变化是什么意思。一会儿自信有希望，一会儿又陷于绝望。他分明看到自己的希望是疯狂的，但他还是感到现在比基地没有微笑和说晚上见这句话之前，列文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奥布隆斯基一路上竟在琢磨着晚餐的菜单。他问列文：
2: 哎，你喜不喜欢比目鱼？
1: 什么？比目鱼？
2: 是的，我非常喜欢比目鱼。

0: 非常喜欢。
1: 当列文和奥布隆斯基一道走进饭店的时候，列文不由地注意到，在奥布隆斯基的面孔和整个的姿态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也可以说是一种被压抑住的光辉。奥布隆斯基脱下了外套，帽子歪戴着，躲进了餐室。对那些穿着燕尾服、拿着餐巾、聚拢在他们周围的达达服务员吩咐了一声。他向遇见的熟人左右点着头，这些人在这里也像在任何旁的地方一样，很喜悦地迎接着他。然后，奥布隆斯基走到了历史餐台前，先喝了一杯沃特嘎，吃了一片鱼，先开开胃，跟坐在柜台后面用丝带花边和卷发装饰着的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说了句什么话，引得那个法国女人都开怀大笑了。
0: 列文连一点沃德嘎都没有尝，只因为那个好像全身都是用假发香粉和化妆醋装扮起来的法国女人使他感到那么厌恶。他连忙从他身边走开，好像从什么龌龊地方走开一样。他的整个心灵里充满了对基地的怀念，他的眼睛里闪耀着胜利和幸福的微笑。
1: 一个特别啰嗦的白发苍苍的老达达人招呼着他们。老达达人他的臀部非常大，燕尾服的尾端在后面很宽地分开来。
0: 请这边来，大人，这边没有人打搅大人。哦，请进，大人。
1: 转眼之间，那个老达达人把一块新桌布铺在了已经铺上桌布的青铜吊灯架下面的圆桌上，把天鹅绒面的椅子推上来，手里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了奥布隆斯基面前，等待着他的吩咐。
0: 大人，要是您喜欢，马上就有雅座空出来，格里岑公爵同一位太太在里面，新鲜的牡蛎上市了。哦，牡蛎，我们改变原定计划如何，列文？牡蛎是上等的吗？可得留意啊。
2: 放心，大人，是最新鲜的，昨天刚到的。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19: 加强停测。
20: 是加强停测，
21: 准备扶起侦察。
22: 三六九吗？
1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3: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4: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5: 你们准备好了吗？
26: 全要准备了。
1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9: 3 2 1，
3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2: 哎，可以。
3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2: 哎，可以可以。
3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2: 没事，可以。
3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6: 可以，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40: 可以，
41: 可以。
3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4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4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5: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1: 小说联播。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4: 列文和奥布隆斯基在英国饭店的餐厅坐下以后，奥布隆斯基先点了一道牡蛎，随后问列文想要什么。
5: 在我都一样，我顶喜欢的是蔬菜汤和麦粥，但是在这里自然没有那些东西。
2: 那个达达人弯腰向着列文，像保姆对小孩说话一样问：
5: 那么大人喜欢俄国麦粥吗？
6: 不，说正经话，凡是你们所选的自然都是好的。我刚溜过冰，肚子饿了。不要以为我不尊重你们的选择，我是喜欢佳肴美味的。
4: 我希望是那样。不管怎么样，食是人生的一桩乐事。哎，伙计，给我们来两打，或许太少了，来三打牡蛎也好，再加上蔬菜汤。
5: 好的，新鲜蔬菜
4: 加蔬菜，你知道。再来比目鱼加浓酱油，再来烤牛肉。哎，留心要好的哦，或者再来只烟鸡，再就是罐头水果。
2: 达达人记起了奥布隆斯基不照法文菜单点菜的习惯，却没有跟着他重复，还是不免给予了自己照菜单把全部菜名念一遍的乐趣。
5: 新鲜蔬菜汤、酱汁比目鱼、香菜烤嫩鸡、蜜汁水果，还有
2: 于是立刻像由弹簧发动了一样，达达人一下子把菜单放下了，又拿出了一张酒单来，呈递给奥布隆斯基。
4: 哎，列文，我们喝什么酒呢？
6: 随你便，只要不太多。香槟吧。
4: 什么？开始就喝香槟？啊，不过也许你说的不错。你喜欢白标的吗？
5: 对对，白标。
4: 很好，那么就给我们把那种牌子的酒和牡蛎一道拿来，我们再看看吧。
5: 是先生，要么，要点什么下酒的菜呢？
4: 你给我们拿牛尾酒来好了。哦不，最好是老牌沙白利白葡萄酒。
5: 是先生，您的干乳酪呢，大人？
4: 哦，是吗？帕尔玛干乳酪。来吧。哎，列文，或许你喜欢别的什么吧。
5: 不，我在这儿都一样。
2: 达达人燕尾服的尾端飘动着跑开去了，五分钟内又飞奔进来，端着一碟剥开了中母背鞘的牡蛎，手指间夹着一瓶酒。奥布隆斯基揉了揉僵硬的餐巾，把他的一脚塞进了背心里，然后把两臂安放好，开始吃起牡蛎来。
4: 不坏。不坏。
2: 列文也吃着牡蛎，虽然白面包和干乳酪会更重他的意，但是他在探赏奥布隆斯基。
4: 怎么，列文，你不大喜欢牡蛎是吗？或者你是在想什么心事吧？
2: 奥布隆斯基希望让列文，但是列文也并不是不高兴，他是很局促不安，因为他满怀心事。在这饭店里，在男人和妇人们用餐的雅座中间，在这一切扰攘和喧嚣里，列文实在感到难受和不舒服。周围竟是青铜器具、镜子、煤气灯和侍者，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讨厌的，他生怕玷污了充溢在他心中的情感。
4: 我吗？

0: 我是有心事，况且这一切使我感到局促不安。你想象不到这一切对于我这样一个乡下人是多么奇怪，就像我在你那里看到那位绅士的指甲一样奇怪。哦，是的，你看到了可怜的格里涅维奇的指甲，使你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我真受不了，你替我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用乡下人的观点来看看吧。我们在乡下尽量把手弄得便于干活，所以我们剪了指甲，有时候我们卷起袖子，而这里的人们却故意把指甲尽量续长，而且缀着小碟子那么大的纽扣，这样他们就不用用手做什么事情了。是的，那正是他不用做粗活的一种标记，他是用脑力劳动的。也许，但是我还是觉得奇怪，正如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们乡下人总是尽快地吃了饭好准备干活去，而在这里我们却尽量地延长用餐的时间，因此我们吃牡蛎自然了。但是那正是文明的目的，使我们能从一切事物中得到享受。如果那是他的目的，那我宁可做野蛮人。你本来就是一个野蛮人啊，你们列文一家都是野蛮人。
1: 列文叹息着，他想起了他的哥哥尼古拉，感到羞愧和痛苦。他皱起眉头，但是奥布隆斯基开始说到一个立刻引起列文注意的题目。
0: 列文，今晚要到我们那儿去吗？我是说到谢尔巴斯家去吗？是的，我一定要去。虽然我觉得公爵夫人的邀请并不热情。瞎说，那是他的态度。喂，伙计，汤。那是他的派头，贵夫人嘛。我也要来的，但是我得先赴巴宁伯爵夫人的音乐排练会。你怎么不是野蛮人呢？你怎样解释你突然离开了莫斯科？谢尔巴茨家的人屡次向我问起你，好像我应该知道似的。其实我知道，只是你老做旁人不做的事情。是的，你说的对，我是一个野蛮人，只是我的野蛮不在于我离开了，而在于我现在又来了。我现在来啊！你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呐！为什么？普希金在他的诗中说，我又烙印使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列文，你前途无限。那么你一生已经完了吗？不，我还不能说完了，不过将来是你的，现在是我的，而且就算是现在也不是美满的。怎么回事？哈，事情相当糟，但是我不愿意谈我自己，而且我也无法解释这一切。你到莫斯科来有什么事吗？喂，收走。你猜得到吗？我猜得到，但是我不好先开口，由此你就可以看出来我猜的对不对。那么你有什么意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奥布隆斯基从容地干了那杯沙百里酒，目不转睛地望着列文。
0: 我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让我盼望的了。没有，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但是你没有弄错吧？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你想这可能吗？
2: 我想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呢？
2: 不，你真的以为可能吗？不，告诉我你的一切想法，

0: 但是假使，假使我遭到拒绝，真的，我想一定。
1: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嗯，
0: 嗯，有时候我觉得会这样。你要知道，那对于我是可怕的，对于他也是一样。
1: 哦，无论如何，这对于一位少女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所有的少女都以人家向她求婚为荣。
0: 是的，所有少女，但不是她。
2: 奥布隆斯基听着微微一笑，他深知列文的那种感情。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少女应当分成两类，有一类他以外的全世界的少女，那些有着所有人类缺点的少女，最普通的少女。另外一类，她一个人，丝毫缺点都没有，而且超出全人类。奥布隆斯基拦住了列文正在推开酱油瓶的手。
1: 停一停，加一点酱油。
2: 列文服从地加了点酱油，但是他不让奥布隆斯基继续吃晚餐了。
0: 不，停一会儿，停一会儿。你要知道，这是我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除了你。我不能够对旁人说起这句话。你知道，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趣味和见解，一切都不相同。但是，我知道你喜欢我，而且了解我，所以我也非常喜欢你。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坦白地对我说吧，啊！
1: 我就是在告诉你我所想的，但是，我再说一点，我的妻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有先见之明，她看得透人。不仅这样，她会未卜先知，特别是在婚事方面。比方说，她预言沙霍夫斯科耶公爵小姐会嫁给布伦登，谁也不会相信这个。但是后来呢，果然这样，她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哈，是这样，多莉不仅喜欢你，她并且说基蒂一定会做你的妻子。
2: 听了这些话，列文的脸突然放光了，浮上了微笑，一种近乎感动的流泪的微笑。
0: 多莉那样说，我总是说多莉真是个好人，您的夫人。但是这事儿已经说够了，够了。
2: 列文说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1: 好的，但是请坐下吧。
2: 但是列文坐不住了，他迈着平稳的步伐在鸟笼般的房间里来回踱了两趟，眨着眼睛使眼泪不至流下来，然后他才又回到了桌子旁边坐下。
0: 你要知道，这不是恋爱，我恋爱过，但这不是那么回事。这不是我的感情，是一种外界的力量占据了我。我跑开了，你知道，因为我断定那是不可能的事，你懂了吧？像那样的幸福，大地上是没有的。但是我心里在挣扎，我明白我没有这个就活不下去了，而且这事儿我一定要解决。
1: 那么你为什么要跑开呢？
0: 哦，停一会儿。哦，真是千头万绪，我有多少问题要问呢？听我说，你简直想象不到你刚才说的话对我起了什么作用。哦，我是这样的快活，我简直变得可憎了，我忘记了一切。我今天听到我哥哥尼古拉，你知道他来了，我简直连他都忘了。在我看来，好像他也是快乐的，这是一种疯狂。但是有一点

0: 也是很可怕。你是结过婚的，你懂得这种感情。可怕的是我们老了，过去没有恋爱，只有罪恶。突然要和一个纯洁无瑕的人那么接近，这是可厌恶的。所以人不能不感到自卑不配。啊，你过去并没有许多罪恶。哦，依然一样。当我怀着厌恶回顾我的生活时，我站立诅咒痛悔。哦，是的，列文，有什么办法呢？尘世就是这样。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始终喜欢的一个祷告，是这样说的：不要按照我应得的赏罚，要按照你的慈爱饶恕我。只有这样，他才能饶恕我。
1: 列文喝干了他的那杯酒。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奥布隆斯基问列文：
0: 列文，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你认识弗隆斯基吗？弗隆斯基？不，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喂，再来一瓶酒。
1: 奥布隆斯基吩咐那个达达人，他恰恰在不需要他在场的时候替他们斟满了酒，在他们周围转悠着。
0: 我为什么要认识弗隆茨基呢？你必须认识弗隆茨基的原因就是他是你的情敌之一。弗隆茨基是谁？
1: 列文说着，他的脸突然由奥布隆斯基刚才还在探赏的孩子般的狂喜神色中变成愤怒和不愉快了。
0: 弗隆斯基是伊利尔·伊万诺维奇·弗隆斯基伯爵的儿子，是彼得堡贵族子弟中最出色的典范。我是在维特尔认识他的，那时我在那任职，而他到那里去招募新兵。这个沃隆斯基非常有钱漂亮，有显贵的亲戚，自己是皇帝的侍从武官，而且是一个十分可爱可亲的男子。但他还不只是一个可亲的人，就如同我回到这里以后察觉出来的，沃隆斯基同时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非常聪明。他是一个一定会飞黄腾达的人。
1: 列文听到这儿皱起了眉头，他哑口无言了。
0: 你走了以后他就来到了这里。照我看呢，他疯狂地爱着基里，而且你明白他母亲啊？对不起，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等一等，等一等，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你。我再说一遍，在这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事情中，照人们所推测的看来，我相信你准有希望。
1: 列文仰靠到椅子上，他的脸色苍白了。奥布隆斯基斟满了自己的酒杯，继续说：
0: 但是我劝你尽快地把事情解决。啊，不，谢谢，我再也不能喝了，我要醉了。啊，告诉我你近况怎么样？

0: Leon， 我再说一句，无论如何我劝你赶快解决这个问题。今晚我劝你不开口的好，明天早上去一趟，正式提出婚事。另外，愿上帝赐福你。
1: 你不是总想要到我那里去打猎吗？明年春天一定来吧。
2: 现在列文的心里万分懊悔，不该和奥布隆斯基谈这场话。他那种特殊的感情被彼得堡的一位什么军官成为他的情敌，和奥布隆斯基做的一番推测和劝告所侵犯了。奥布隆斯基微微一笑，他知道列文心里在想什么。
0: 我过一段时间一定会来的，列文，但是女人，朋友，她们是旋转一切的枢轴。我的状况不好，不好得很呐、而这都是由于女人的缘故。坦白地告诉我，给我出个主意吧。
2: 奥布隆斯基取出了一只雪茄，把一只手放在了酒杯上。
0: 怎么回事？哼，是这么回事。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人给迷住了。你，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会用过餐以后马上又到面包店去偷面包卷儿。
2: 奥布隆斯基的眼睛比平常更发亮了。
0: 为什么不呢？面包卷儿有时候那么香，人简直抵抗不了它的诱惑。当我克制了尘世的情欲，固然是圣洁无比，但当我无法做到时，我也曾纵情欢乐。
2: 奥布隆斯基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微妙地微笑着。列文也不由得微笑了。
0: 是的，说正经的，你要明白，那女子是一个可爱、温柔而且多情的人，孤苦伶仃，把一切都牺牲了。现在既然木已成舟，你想难道可以抛弃他吗？就假定为了不要扰乱自己的家庭生活而离开他，倒就不可以怜悯他，使他生活安定，减轻他的痛苦吗？对不起，你知道，在我看来，女人可以分为两类。至少不更恰当的说，有一种女人，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良好的堕落女子，而且我永远也不会看见。就像是坐在柜台旁边的那个满头卷发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那样，我觉得简直是害虫。而一切堕落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喜是喝了酒的缘故。吃饭的时候，奥布隆斯基对列文说起了自己的心事，而列文对奥布隆斯基的心事却不甚了了。奥布隆斯基不管这些，他继续说着，但是耶稣赦免的妓女玛达琳娜，你可别这么说吧，基督是不会说这种话的。要知道，这些话是怎样的被人滥用。在整个的福音书中，人们只记得这些话，但是，我还没有说我所想的，而只是说我所感受到的。

0: 我对于堕落的女子抱着一种厌恶感。厌恶感。你怕蜘蛛，而我怕这些害虫。你大概没有研究过蜘蛛，不知道他们的性情，而我也正是这样。你这么说可真不错啊，活像是狄更斯小说中那位把所有难题都用左手从右肩上抛过去的绅士。但是否认事实是不解决问题的，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的妻子老了，而你却生命力旺盛，在你还来不及向周围观望之前，你就感觉你不能再用爱情去爱你妻子了，不论你如何尊敬她。于是突然发现恋爱的对象，你就糟了，糟了。
1: 奥布隆斯基说着，露出了绝望的神情。列文却微笑着。奥布隆斯基继续说：
0: 是的，你就糟了。但是怎么办呢？不要偷面包卷儿。道学先生，但是你要明白，这里只有两个女人，一个只是坚持她的权利，而那些权利就是你的爱情，那是你不能够给予她的，而另一个为你牺牲一切，毫无所求，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做才好呢？可怕的悲剧就在这里。假使你愿意听我对这件事的意见，我就对你说，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悲剧。理由是这样的，照我想，恋爱两种恋爱，你记得柏拉图在他的酒宴里所规定的作为人类试金石的两种恋爱吗？有些人只了解这一种，有些人只了解另一种，而那些只懂得非柏拉图式恋爱的人是不需要谈悲剧的，在那样的恋爱中不会有什么悲剧。我很感谢这种快乐，再见，这就是全部的悲剧了。柏拉图式恋爱中不会有什么悲剧，因为在那种恋爱中一切都是清白纯洁的。因为
1: 这一瞬间，列文想起了他自己的罪恶和他所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于是他突如其来地补充说：
0: 也许你说的对，说不定……哦，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这样的，你知道，你是始终如一的，这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陷。你有始终如一的性格，你要整个生活也是始终如一的，但事实绝不是这样。你轻视公务，因为你希望工作永远和目的完全相符，而事实绝不是这样。你还要每个人的活动都有明确的目的，恋爱和家庭生活始终统一，而事实绝不是这样。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和影构成的。
1: 列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在想心事，没有听奥布隆斯基的话。于是突然他们两个人都感到，虽然他们是朋友，虽然他们在一起用餐和喝酒，那本来是应当使他们更加接近的，但个人只想自己的心事，他们互不相关。奥布隆斯基不止一次体验过饭后发生的这种极端的疏远而不是亲密的感觉，他很懂得在这种情形下应当怎么办。
0: 结账。

0: 奥布隆茨基叫着，随即走进隔壁房间去。在那里，他立刻遇上了一个熟识的侍从武官，就跟他谈起某个女演员和她的保护者。在和这个侍从武官的谈话中，奥布隆茨基立刻感到了在他和列文谈话之后的一种轻松舒畅的感觉。列文的谈话总使得奥布隆茨基的思想和精神过于紧张。
1: 当鞑靼人拿着总共26卢布零几戈币外加小账的账单走进来的时候，列文对于他份下的14卢布在其他时候一定会像乡下人一样吃惊不小的，现在却没有注意。他付了账就回家去换衣服，到即将在那里决定他命运的谢尔巴茨基家去了。
0: 基地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18岁，她走进社交界这还是头一个冬天。她在社交界的成功超过了她的两个姐姐，而且甚至超过了她母亲的期望。且不说涉足莫斯科舞会的青年差不多都在恋慕基地，而且两位认真的求婚者列文和在他走后不久出现的弗伦斯基伯爵已经在这头一个冬天出现了。
1: 列文在初冬的出现，他的频繁拜访和对基地明显的恋情引起了基地双亲第一次认真的商谈基地的将来，而且引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争吵。公爵站在列文一边，他说基地配上他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公爵夫人却用妇人特有的脾性不接触问题的核心，只是说基地还太年轻。列文并没有表明他有诚意，基地也并不十分爱他，以及许多其他的枝节问题。但是公爵夫人并没有讲出主要的一点，就是她要替女儿选择更佳的配偶。列文并不中她的意，她不了解列文。
0: 当列文突然不辞而别的时候，公爵夫人非常高兴，洋洋得意地对丈夫说：
1: 哼，你看我说对了吧。
0: 当弗伦斯基出现的时候，他更高兴了，确信基地一定会得到一个不止良好而且非常出色的配偶。
1: 在母亲的眼里，弗伦斯基和列文是不能相比的，他不喜欢列文那种奇怪的偏激见解和列文在社交界的笨拙表现。这一点他认为列文一方面是出于骄傲，一方面是因为他专心致力于家畜和农民事务所过的古怪乡村生活使然。他顶不高兴的是列文爱上他女儿的时候在他家里出入了有6个礼拜之久，好像列文在期待着观察着什么一样，好像列文唯恐提起婚事会使他们受宠若惊。列文全不懂得一个男子常去拜访未婚少女的家人是应当表明来意的，而且突然间列文并没有这样做就不辞而别了。他想幸好列文没有迷人的力量使基地爱上他。
0: 弗伦茨基满足了母亲的一切希望，他非常富有聪明，出身望族，正踏上宫廷武官的灿烂前程，而且是一个迷人的男子，再好也没有了。弗伦茨基在舞会上公开向基地献殷勤，和他跳舞，不时到他的家里来，所以弗隆茨基有成。

0: 诚意求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虽然这样，母亲却整整一个冬天都处在可怕的不安和激动的心境中。
1: 公爵夫人本人是在30年前结的婚，由她姑母做的媒。谢尔巴茨基公爵来看她的未婚妻，而且让新娘家的人相看一下自己。做媒的姑母探听确实了，并传达了双方的印象，印象很好。后来在约定的日子里，婚事按照预料向未婚妻的父母提出，而且被接受了。一切经过都很容易，很简单，至少公爵夫人是这样觉得。但是为他自己的女儿，他感觉到看来似乎是那么平常的嫁女儿的事情并不简单，也不容易。在两个大女儿达利亚和娜塔利亚出嫁的时候，他担了多少惊，操了多少心，花了多少金钱，而且和丈夫争执了多少回呀。现在呢，小女儿又进入社交界了，她又经历着同样的恐惧，同样的忧虑，而且和她丈夫吵得比两个大女儿出嫁

0: 处和公爵夫人吵嘴，说他影响了女儿的声誉。公爵夫人为两个大女儿已经习惯于这一套了，但是现在她感觉公爵更有理由严格要求。她看到近来世风日下，母亲的责任更难了。她看到基地那么年轻的女孩子组织什么团体，去听什么讲演，自由地和男子交际，独自驱车上街，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不行屈膝礼，而且最重要的，他们都坚信选择丈夫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他们的父母无关。现在结婚和从前不同了，所有这些少女甚至他们的长辈都这样想，而且这样说。但是现在结婚到底是什么样子，公爵夫人却没有听任何人讲过。法国的习俗，父母替儿女决定命运，是人们不能接受的，遭到非难。女儿完全自主的英国式习俗，人们也不能接受，而且在俄国的社会是行不通的。由人做媒的俄国习俗，不知什么缘故被认为不合宜，受到人们嘲笑，连公爵夫人本人也在内。但是女儿怎样出嫁，父母怎样嫁女儿，却没有人知道。公爵夫人偶然跟人家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哎呀，现在是抛弃一切陈规旧习的时候了，结婚是年轻人，不是他们的父母，所以应当让年轻人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吧。那些没有女儿的人说这种话倒是还容易，但是公爵夫人却觉得，在跟男人接触的时候，他的女儿也许会产生爱情，爱上一个无意和他结婚的人，或是完全不适合做他丈夫的人。尽管公爵夫人常听人说，现在年轻人应当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不能相信。正如他不能相信5岁小孩最适宜的玩具是实弹的手枪一样，因此公爵夫人对于基地比对于其他的两个姐姐更不放心了。
1: 现在公爵夫人怕的是弗伦斯基只限于向他女儿献献殷勤就完了，他看出来他的女儿爱弗伦斯基，但是他想弗伦斯基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会那么做的，并以此聊以自慰。但同时公爵夫人也知道现在流行的自由风气，要使得一个女子着迷是多么容易，一般的男子对于这类的犯罪又是多么不当一回事儿。上个星期基地告诉母亲他和弗伦斯基跳马佐卡舞时的谈话，这一场谈话使公爵夫人稍稍安了一点心，但是他还是不能够十分放心。弗伦斯基告诉基地，他和他的哥哥都习惯于听从母亲的话，凡是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和他母亲商量是从来不决定的。现在我等候我母亲从彼得堡来，好像等待特别的幸福似的。
0: 基地在转述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附加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他母亲却有不同的理解。公爵夫人知道儿子天天在等待着老夫人到来，老夫人一定会高兴他儿子的选择，但是公爵夫人觉得奇怪的是，弗隆斯基竟然会因为怕触怒母亲而不来求婚。

0: 可是公爵夫人是这样问婚事，特别是渴望消除疑惧，竟然把这句话信以为真了。不论公爵夫人看到将要离开丈夫的大女儿多莉的不幸有多么的伤心，但她为小女儿命运的焦虑却占据了她全副的心神。今天随着列文的出现，更给她增添了新的焦虑。她恐怕她的女儿，她觉得她有一个时候对列文产生过感情，会出于极端的节操来拒绝弗隆斯基。总之，公爵夫人害怕列文的到来会使快成定局的事情发生波折，一直延搁下来。今天当他们回到家里，公爵夫人问，哦，列文来了很久了吗？
1: 哦，他今天刚来，妈妈。
0: 我有件事情要说。
1: 妈妈，请您什么都不要说，我知道，我都知道的。
2: 基地的希望和他母亲的是一致的，但是母亲的希望的动机却伤害了他。
0: 我要说的只是给予了一个人希望以后。
1: 哦，妈妈亲爱的，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谈这种事吧。谈那种事是多么可怕呀。
0: 好，我不谈，我不谈。但是有一件事，亲爱的，你答应过什么事情都不隐瞒我的，你不会吧？
1: 啊，不会，妈妈，永远不会的。但是现在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而且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或是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妈妈。
0: 不，他长着这样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
2: 母亲心里想着，因为看见基地的兴奋和幸福的模样而微笑着。公爵夫人想到在这可怜的孩子看来，她心里想的事情有多么重大和多么重要。公爵夫人微笑了。
0: 在饭后一直到晚会开始，基地感觉着一种近乎一个少年将要上战场的感觉，他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他的思路飘忽不定了。他感觉到这两位男士初次会见的这个晚上将会是决定他一生的关键时刻，他心里一再地想象着他们二人，有时候将他们分开，有时两人在一起。当基地回忆往事的时候，他怀着快乐，怀着柔情，回忆起他和列文的关系。幼年时代和列文同他王兄的友情的回忆，给予基地和列文的关系以一种特殊的诗的魅力。他确信列文是爱他的，这种爱情使他觉得荣幸和欢喜。他想起列文就感到愉快。在他关于弗隆斯基的回忆里，却始终掺杂着一些局促不安的成分。虽然弗隆斯基温文尔雅到了极点，好像总有点什么虚伪的地方，不是在弗隆斯基，他是非常单纯可爱的，而是在基地自己。然而基地和列文在一起却觉得自己十分的单纯坦率，但是在另一方面，基地一想到将来要和弗隆斯基在一起，那灿烂的幸福远景就立刻展现在他的眼前。和列文在一起，未来却似乎蒙上了一层迷雾。
2: 当基地走上楼去穿晚礼服，照着镜子的时

0: 快乐地注意到，这是他最得意的日子，而且自己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迫在眉睫的事情。
1: 七点半钟，基地刚走下客厅，仆人就报道：
2: 康斯坦丁·米特特里奇·列文到。
1: 公爵夫人还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公爵也还没有进来。基地想，果然是这样。他想着，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他心上来了。当他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脸色苍白而惊骇了。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9: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20: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1: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2: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3: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 好好，哎呦闺女啊，
0: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0: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7: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8: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11: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3: 7:30钟，基迪刚走下客厅，仆人就报道：
14: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到。
13: 公爵夫人还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公爵也还没有进来。基蒂想，果然是这样。基蒂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心上来了。当他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苍白的脸色，惊骇了。
15: 那一瞬间，基蒂深信不疑，列文是故意早来的，趁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向他求婚。到这个时候，整个事情才第一次向基蒂显现出来完全不同的心意。到这个时候，基蒂才察觉到问题不只是影响他，和谁他才会幸福，他爱谁，而且那一瞬间他还得伤害一个他所喜欢的男子，而且是残酷的伤害。为什么呢？因为列文这可爱的人爱他，恋着他。但是没有法子，事情不得不那样，事情一定要那样。这时候他心里想，
13: 我的天哪，我真要亲口对他说吗？可是我对他说些什么呢？难道我能够告诉他

0: 不爱他吗？不，那是谎话。我对他说什么好呢？说我爱上别人了吗？不，那是不行的，不行的。我要跑开，我要跑开。
1: 当基迪听见列文的脚步声的时候，自己已经到了门口。
0: 不，这是不诚实的。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并没有做错事，该怎样就怎样吧。我要说真话，而且和列文不会感到不安的。哦，他来了。基迪看见了列文强壮却羞怯的身姿，和列文那双紧盯着他的闪烁的眼睛。基迪直视着列文的脸，像是在求他饶恕。基迪把手伸给了列文。
1: 啊，时间还没有到，我想我来得太早了。
0: 列文向空荡荡的客厅里望了一望，当他看到他的期望已经实现，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他开口的时候，他的脸色变得阴郁了。基迪在桌旁坐下说：啊，不不，
1: 但是我希望就是您一个人的时候看到您。
0: 啊，妈妈马上就下来了，她昨天很疲倦，因为昨天。
1: 基迪，我告诉您，我不知道我要在这里住多久，那完全要看您。
0: 基迪把头越垂越低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怎样回答列文将要说出的话。
1: 完全，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特地为这件事来的，做我的妻子。
0: 列文说出来了，不知道列文在说什么，只觉得最可怕的话已经说了。他突然终止，望着基迪，基迪也艰难地呼吸着，没有看列文。他欢喜欲狂，他的心里洋溢着幸福。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列文的倾诉爱情会对他发生这样强烈的影响。
1: 但是这只延续了一刹那，基迪想起了弗隆斯基。他抬起清澈的诚实的眼睛望着列文绝望的面孔，基迪迅速地回答：
0: 那不可能，我，请原谅我。
1: 一瞬间以前，基迪对于列文是多么的亲近，对于列文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啊！而现在，基迪变得和列文是多么隔阂疏远呢？
0: 列文没有看基迪，他说：
1: 啊，结果一定是会这样的。
0: 列文说完鞠了一躬，想要退出去，但是在那一瞬间公爵夫人进来了。当他看见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而且注意到二人困惑的面色的时候，他的脸上现出了恐怖的神色。
1: 列文向公爵夫人鞠了一躬，没有说话。基迪不说话，也不抬起眼来。
0: 母亲想：谢谢上帝，他拒绝了他。
1: 于是，公爵夫人的脸上闪现了每逢礼拜四迎接客人时那种惯常的微笑。他坐了下来，开始问列文的乡间生活。列文也坐了下来，他等待着别的客人到来，好悄悄地溜走。
0: 五分钟以后，基地的一个朋友，去年冬天结婚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进来了。她是一个消瘦、憔悴、病态和神经质的女人。

0: 一双发亮的黑眼睛。他爱基蒂，他对基蒂怀着的爱，正如已婚的女人对于少女经常怀着的爱一样，总想按照自己那套幸福的婚姻理想来替基蒂选择配偶。他愿意基蒂嫁给弗隆斯基。初冬的时候，他在谢尔巴斯基家常常见到列文，他总是不喜欢列文。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经常得意的事就是拿列文开玩笑。
1: 而列文也实在是看他不顺眼。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和列文中间建立起社交界中并不少见的那种关系，就是他们两人虽然在表面上仍旧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却互相轻视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甚至彼此都不认真，彼此连气都不生了。此时，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见到列文，立刻开始攻击列文。
0: 哦，亲爱的列文，您又回到我们腐败的巴比伦来了。那么是巴比伦改善了呢，还是您堕落了呢？
1: 啊，我的话您记得这样清楚，伯爵夫人，我真感到非常荣幸。那话一定给了您很深刻的印象吧？
0: 哦，可不是嘛，我总是把您的话通通记下来。哦，基蒂，你有溜过冰吗？
1: 于是他开始和基蒂谈话。虽然这是退席，在列文是很困难的，但是解决这个困难比起整个晚上留在这里看着不时瞥他一眼又避开他视线的基蒂来却容易办得多。列文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公爵夫人看他默不作声，就跟他说话。
0: 哦，您在莫斯科要住很久吗？但是我想您忙于县议会的事，不能在外久留吧？
1: 不，公爵夫人，我已经不是议员了，我在这里要住几天。
0: 在一旁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瞥了列文的严肃庄严的面孔，心里想，他出了什么事情？他没有平常那种好辩论的神气，但是我要挑动他，我真喜欢在基蒂面前愚弄他一下，我要这样做。哦，亲爱的列文，请说明给我听吧，这是什么道理？这些事情您通通知道的。在我们的领地卡鲁贾村里，农民和女人喝光了他们所有的东西，弄到现在交不上我们的租子，这是什么道理？您是一向那样称赞农民的。
1: 这时候另外一位太太走进房里来了，列文站了起来。请原谅我夫人，但是这种事情我实在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能告诉您什么。
0: 列文说着回头看见了跟在那位太太后面走进来的一个军官。列文想，
1: 那一定是弗隆斯基。
0: 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望了望基蒂，基蒂早就看到了弗隆斯基，又回头望着列文。单从基蒂那双在无意间变得更加明亮的眼神看来，列文就知道基蒂爱那个人，知道的就像基蒂亲口告诉他一样确切。但是弗隆斯基是怎样一种人呢？
1: 现在无论结果好坏，列文只得留在这里，他一定要弄清楚基蒂恋爱的男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弗隆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黑发男子，不十分高，生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决的面孔。他的整个容貌和风姿，从他简短的黑发和新剃下的下颚，一直到他宽舒崭新的军服，都是又朴素又雅致。

0: 是的，给进来的那位太太让了路，乌龙茨基走到公爵夫人面前，然后走到了基地面前。
1: 当弗隆斯基走进基地的时候，他的明媚的眼睛放射出特别温柔的光辉，脸上微微露出幸福的、谦逊的而又得意的微笑，小心而恭顺地向基地鞠躬，把他不大而宽的手伸给了基地，
0: 向每个人都寒暄了几句。沃伦斯基坐了下来，唯独没有看列文一眼，而列文的眼光却没有离开过他。公爵夫人指着列文说：
1: 哦，让我来介绍，这位是列文，哦，这位是弗隆斯基。弗隆斯基站起来，亲切地望着列文，和他握了握手。
0: 今年冬天我本来要和您一道吃饭的，但是您突然回到乡下去了。
1: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冷冷地说：哈哈，列文先生鄙视并且憎恶城市和我们这些城里的人。
0: 夫人，我的话一定给您很深刻的印象，使您记得这样清楚。
1: 说着突然意识到这句话他刚才已经说过了，他的脸红了。弗隆斯基望着列文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微笑着：
0: 您常住在乡下吗？我想冬天一定很寂寞吧。只要有工作做是不会寂寞的，况且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喜欢相见。
1: 但是我想，伯爵，您总不会赞成老住在乡下吧？
0: 哦，这我可不知道，我从来没有住过很久。我曾经感到过一种奇怪的心情，我从来没有那么怀念过乡村。那里有树皮靴和农村的俄国乡村，像我和我母亲一道在尼斯过冬的时候就那样。尼斯本身就够沉闷的了，您知道，而那不勒斯和索伦托也只有住一个短时期才有趣。在那里的时候，我总是怀念俄国，特别是怀念俄国的乡村，好像……
1: 弗伦斯基向着基地和列文两个人说着话，把他的沉静的亲切的目光从一个移到另一个身上，显然弗伦斯基是在畅所欲言。
0: 列文想要参与，但又不能够参与众人的谈话，时刻都在暗自念着：现在走吧。但是列文却仍旧没有走，好像在等待什么一样。
1: 他们的话题转移到了伏击和灵魂上面来，相信降神术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开始讲起他目击的奇迹。
0: 哦，伯爵夫人，您一定要带我去，发发慈悲带我去看看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神奇古怪的事情，虽然我老在到处寻找。
1: 很好啊，下礼拜六。但是您，列文先生，您相信这个吗？
0: 您为什么要问我？您知道我会怎么说的。
1: 但是我要听听您的意见。
0: 我的意见就是，这种伏击仅只证明了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不比农民高明，他们相信独眼，相信巫术和预兆，而我们……
1: 哦，那么您是不相信了？
0: 我不能相信，伯爵夫人。
1: 但是假如我亲眼看见过呢？
0: 农妇也说他们看见过妖怪。
1: 哦，这么说您以为我在撒谎？
0: 于是伯爵夫人发出不快的笑声。
1: 哦，不，玛莎，我想列文只不过说他不相信罢了。
0: 基迪说着为列文脸红了，而且列文也察觉到了这一点，这就使他更加恼怒了，想要回答，但是弗隆斯基以他那明快坦率的微笑为这场将要弄得不欢而散的谈话解了围。哦，您完全不承认有这种可能吗？但是为什么不呢？

0: 我们承认我们还没有掌握电的存在，为什么就不会有另外我们还从未认识的旁的新的动力呢？
1: 列文连忙插嘴说，
0: 当电被发现的时候，只是这个现象被发现了，它从何而起，有何作用，还是不知道的。过了许多年，人们才想到应用它。但是降神术者一开头就是桌子写字，灵魂降临，直到后来才知道，说这是一种未知的力。
1: 弗隆斯基像平素一样注意地听列文说着，显然他对列文的话发生了兴趣。
0: 是的，但是降神术者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力是什么，但是有这么一种力，而且这些就是它发生作用的条件。让科学家去探究这种力是怎么发生的吧。不，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会有新的力，如果因为有电器。列文又插嘴说，您每次在羊毛上蹭蹭松香都会呈现出一定的现象，但是这个并不是每次都发生，所以这不是自然现象。
1: 大概感到这种谈话对在座的宾客太严肃了，弗隆斯基没有答辩，只是为了竭力改变话题起见，他愉快地微笑着转向了女士们。
0: 伯爵夫人，让我们立刻试一试吧。
1: 但是列文要说完他的想法。
0: 我想降神术者企图把他们的奇迹解释成某种新的自然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他们大胆地谈论灵魂力，而又极力使它受物质的测验。
1: 大家都在等列文说完，而列文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0: 这时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
1: 我想您可以做第一流的通灵家了，您总是很热心的。
0: 列文张开嘴想要说什么，但是脸红了，就什么也没说。弗隆斯基把话接了过来，公爵夫人，您允许吗？我们马上来试一试伏击。
1: 于是弗隆斯基站起来，用目光寻找着桌子。基蒂赶紧起身去搬桌子，当他走过去的时候，他的眼光和列文相遇了。
0: 基蒂从心底怜悯列文，特别是因为列文的痛苦都是由他造成的。他的眼神似乎在说，
1: 要是您能原谅我，就请原谅我吧，我是这样的快乐。列文的眼神似乎也在回答，
0: 我憎恶所有的人，包括您和我自己。
1: 列文拿起帽子来，但是他还是走不开。恰巧在他们围拢到桌子旁边，而列文正要退去的时候，老公爵进来了，和女士们招呼了一下之后，就转向了列文。
0: 你来了好久了吗？你到城里来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列文，看见你可真高兴。
1: 老公爵对列文讲话的时候，有时候用您，有时候用你。他拥抱列文，在和他说话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弗隆斯基已经站起来了，正在静静地等候着公爵转向他。
0: 基蒂感到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他父亲的亲热会使列文多么痛苦。基蒂同时又看到他父亲最后是怎样冷淡地向弗隆斯基回了一礼，以及弗隆斯基是怎样温良而又困窘地望着他父亲，好像竭力要了解，但又不能了解怎样和为什么会有人对他怀有敌意。于是基蒂的脸红了。这时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
1: 公爵，让列文先生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要做试验。
0: 什么试验？伏击吗？

0: 你们得原谅我，女士们、先生们。但是我看偷铁环还要有趣的多。
1: 老公爵说着，望着弗隆斯基，而且猜出了这是他的主意。
0: 偷铁环至少还有一点意思。
1: 弗隆斯基用坚定的眼光惊异地望着老公爵，于是微微一笑，立刻和诺顿斯顿伯爵夫人谈起将在下星期举办盛大舞会的事情。他对基蒂说，
0: 我希望您能去。老公爵刚一离开，列文就悄悄地走了出去。他那天晚上带走的最后印象是在回答弗隆斯基关于舞会的询问时，基蒂那微笑的幸福的脸色。
1: 晚会散后，基蒂告诉母亲他和列文的谈话。虽然他怜悯列文，但是他想到有人向他求过婚，还是觉得很快乐。他深信他做得对，但是他上床以后好久都睡不着，一个印象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这就是当列文一面站着听他父亲说话，一面瞥着他和弗隆斯基的时候，列文那满面愁容，皱着眉，一双善良的眼睛忧郁地朝前望着。基蒂是这样为列文难过，他不由得眼泪盈眶了。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基蒂想到了因他而受到伤害的列文，不由得眼泪盈眶了。但是基蒂立刻想起了牺牲的列文所换来的那个男子，他历历在目的回想着弗隆斯基那堂堂的刚毅的面孔，他的高贵而沉着的举止，和他待人接物的温厚。他想起了自己所爱的人对于他的爱，于是他的心中又充满了喜悦。基蒂躺在枕头上幸福地微笑着。
1: 我难过，我真难过，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并不是我的错呀。
0: 但是内心的声音却告诉了基蒂不同的事。他懊悔的是他引起了列文的爱情呢，还是懊悔拒绝了列文？基蒂不知道，但是他的幸福却被疑惑所损坏了。
1: 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吧。
0: 基蒂暗自重复着说，直到他睡着了的时候。
1: 在这同时，在下面公爵的小书房里，又发生了一场双亲时常为爱女而引起的口角。
0: 什么？我告诉你什么吧，就是你没有自尊心，没有尊严，你就用这种卑俗愚蠢的选择手段来玷污和毁掉你的女儿。
1: 但是真的，我的天哪，公爵，我做了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做了什么吧，我告诉你吧。第一，你极力在勾引求婚的人，全莫斯科都会议论纷纷，并且并非是没有理由的。假使你要举行晚会，就把所有的人都请来，不要单请选定了的求婚者，把所有的花花公子都请来吧，雇一个钢琴师让大家跳舞，可不要像你今天晚上所做的那样去找配偶，我看了就头疼头疼。你这样做下去，非得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带坏了。列文比他们强一千倍，至于这个彼得堡的公子，他们都是机器造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型的，都是些坏蛋。不过即使他是皇族的血统，我的女儿也用不着他。

0: 件事，我做了什么呀？
1: 你，
0: 我知道，如果听你的话，我们的女儿就永远嫁不出去了。要是那样，我们就该住到乡下去。
1: 我们最好那样。
0: 但是，难道我勾引了他们吗？我完全没有勾引他们。一个年轻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人，爱上了基迪，而基迪，我想他。
1: 是的，你想。假如基迪当真爱上了他，而他却像我们一样并不想要结婚，可怎么办呢？但愿我没看到就好了。降神术，你死无悔。这样我们就真的造成基地的不幸。要是他真的起了什么念头的话。
0: 但是为什么你要这样猜想呢？
1: 我不是猜想，我知道我们对于这种事情是有眼光的，可是女人家没有。我看出一个人有诚意，那就是列文。我也看到一头孔雀，就像那个喜欢寻欢作乐的轻薄男子。
0: 哦，你呀，一定是有了成见的时候，你就……
1: 你会想起我的话来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正像多里的情形一样。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谈了。
1: 那么好，晚安。
2: 于是，他们相互画了十字，夫妻就吻别了。都感觉着个人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3: 公爵夫人开头确信那个晚上已经决定了基地的前途。弗隆斯基的意见也毫无怀疑的余地，但是自己丈夫的话却把他给搅乱了。
2: 公爵夫人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对不可测知的未来她感到恐怖。她也像基地一样，心里好几次重复着：主啊，怜悯我，主啊，怜悯我，怜悯我吧。
3: 弗隆自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出色的交际花，在他母亲的婚姻生活当中，特别是在以后的双居中，有过不少轰动社交界的风流韵事。弗隆斯基的父亲他差不多记不得了，他是在贵胄军官学校里受教育的。
2: 以一个年轻出色的士官离开学校，他立刻加入了有钱的彼得堡的军人一伙。虽然他有时涉足彼得堡的社交界，但是他的所有爱情事件却总是发生在社交界以外。
3: 过了奢华而又放荡的彼得堡的生活之后，弗隆斯基在莫斯科第一次体会到和社交界一个可爱纯洁而倾心于他的少女接近的美妙滋味。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和基地的关系会有什么害处。在舞会上他多半总是和基地跳舞，他是基地家里的常客。他和基地谈话好像人们普通在社交场中谈话一样，各种无意义的话。但对于基地，弗隆斯基不由得在那些无意思的话上面加了特别的意义。虽然弗隆斯基没有对基地说过任何在别人面前不能说的话，但是他感觉到基地越来越依恋他了。他越这样感觉，他就越喜欢，而且对基地也就越是情意缠绵了。弗隆斯基不晓得他对基地的这种行为有一个特定的名称，那就是向少女调情而又无意和他结婚。这种调情是像他那样风度翩翩的公子所共有的恶行之一。弗隆斯基以为

0: 他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快乐的，他正在尽情享受着他自己的发现。
1: 要是弗隆斯基能听到那天晚上基蒂父母所说的话，要是他能够替基蒂的家庭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而且知道了如果他不和基蒂结婚，基蒂就会，他是一定会非常吃惊，不会相信的。他不能够相信那件给了他，特别是给了基蒂这么大的乐趣的事情，竟会是不正当的。弗隆斯基尤其不能相信他应当结婚。
0: 结婚这件事对弗隆斯基来说好像从来当作没有可能的。他不但不喜欢家庭生活，而且家庭，特别是丈夫，照他所处的独身社会的一般见解看来，好像是一种什么无缘的、可厌的，尤其是可笑的东西。可是虽然弗隆斯基丝毫没有猜测到基蒂父母所说的话，但在那天晚上离开希尔巴茨基家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和基蒂两人之间的秘密的精神联系在那天晚上变得更加巩固，非采取什么步骤不可了。但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呢？他却想象不出来。
1: 当弗伦斯基从希尔巴茨基家回来的时候，这种时候他通常获得了一种一半是由于他整晚没有抽烟而产生的纯洁而清新的快感，和基蒂对他的爱情所引起的新的情谊。他想，
0: 绝妙的是我和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从眼神和声调的无形的语言里，我们是这样的相互了解。今晚他比什么时候都更明白地告诉了我他爱我。哦，多么可爱单纯，尤其是多么信赖。我感觉到自己变好了，变纯洁了，我感到我有了热情，我具有了许多美点。啊，那双可爱的默默含情的眼睛啊，当他说我真的，那怎么样呢？哦，没什么，这对我好，对他也好。
1: 于是弗隆斯基开始思量到什么地方去消磨这个晚上。他寻思着他可以去的地方。
0: 俱乐部，玩佩奇克，跟伊格纳托夫去喝香槟。不，我不去。到花之城去，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奥布隆斯基，又唱歌又看看舞。不，我厌烦了，这就是我之所以喜欢希尔巴茨基家的缘故。我在那里渐渐变好了，我要回家去。
2: 弗隆斯基一直走回推索旅馆他自己的房间，用了晚餐，然后脱掉衣服。他的头刚一触到枕头就睡熟了。
1: 第二天早上11点钟，弗隆斯基驱车到彼得堡火车站去接他的母亲。他在大台阶上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布隆斯基。奥布隆斯基在等候坐同一班车来的他的妹妹。奥布隆斯基叫着，
3: 哦，阁下，你要接什么人啊？哦，我来接我的母亲，她今天从彼得堡来。
1: 弗隆斯基回答着，微笑着，像凡是遇见奥布隆斯基的人一样。他们握着手，他们一同走上台阶。
3: 嘿，弗隆斯基，昨天晚上我等你一直等到2点钟，你从希尔巴茨家出来以后到哪儿去了？ 哦，我回家去了。老实说，我昨天从谢尔巴斯家出来以后感到这样的愉快，我不想再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我用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
1: 奥布隆斯基高声朗诵着，

0: 你接什么人呐？
1: 我？
0: 我来接一位美丽的女人，当真吗？以卑鄙的眼光看别人是可耻的，我的妹妹安娜。哦，卡列宁夫人吗？哦，你一定认识她吧？啊，我好像认识，也许不认识，哼，我真的记不得了。但是卡列宁，我那位有名的妹夫你一定知道吧？全世界都知道她。我所知道的仅是她的名声和外貌。我听说她聪明博学，而且还信宗教。但是你知道这都不是啊。是的，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多少有点保守，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哦，那与她更好。
2: 弗隆斯基微笑着说着，他对站在门边的他母亲的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仆人说：
0: 哦，你来了，来，到这里来。
2: 除了奥布隆斯基对于每个人所发生的魅力之外，弗隆斯基最近所以特别和他亲近，还因为在他的想象里，他是和基底联系着的。
0: 你看怎么样？我们礼拜天请那位女歌星吃晚饭。哦，当然，我正在邀伴儿。哎，你昨天晚上认识我的朋友列文了吗？哦，是的，但是他走得早了一点。哦，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不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莫斯科的人，自然我眼前这位朋友除外，他们都摆出了架势，发脾气，仿佛他们要叫旁人小得厉害似的。是的，那是真的，的确是那样。
2: 弗隆斯基问一个铁路上的职员：
0: 火车快到了吗？啊，火车到的信号发出了。
2: 奥布隆斯基急于要把列文想向基地求婚的心思告诉弗隆斯基，于是就说：
0: 啊，不，你对于我的列文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有时固然闷闷不乐，但是他有时却是很可爱的。他有诚实忠厚的性格和黄金一般的心，但昨晚有特别的原因。哦，是的，他所以要弄得不是特别快乐，就是特别不快乐，是有原因的。嗯，
2: 弗隆斯基站住了，开门见山地问道：
0: 怎么回事？难道他昨天向你一妹求婚了吗？哦，也许，我猜想昨天有那种事。是的，假使他走得早而且不高兴，那一定是，哼，他恋爱了好久。我可真替他难过呀。原来是这样，但是我想基地可能期望得到一个更好的配偶，固然我还不认识他。是的，这种情况真叫人痛苦，所以许多人宁愿去逛花街柳巷。在那种地方，假使你没有弄到手，那只证明你的钱还不够，但是在这儿就要看你的人品了。哦，火车到了。
2: 火车头果真已在远处鸣着汽笛，一会儿的功夫，月台开始震动起来，喷出的蒸汽在严寒的空气里低低地散布着，火车头在向前转动着，中轮的杠杆缓慢而有节奏地一上一下地动着，司机的穿着暖暖的弯着腰的身体布满了白霜。在煤水车后面，地铁里面有一条狗在吠着的行李车进了站，车走得慢了，但月台却震动得更厉害起来。最后客车进了站，摆动了一下才停下来。
0: 一个灵活的乘务员在火车还开动的时候就吹着口哨跳了下来，性急的乘客也一个一个地跟着他跳下来。一个挺直身子严厉地四处张望的禁卫士官，一个提着小包满面笑容的匆匆忙忙的小商人，一个

0: 肩上背着包袱的农民。
1: 弗隆斯基站在奥布隆斯基旁边，注视着客车和走下来的乘客，完全忘掉了他母亲。他刚才听到的关于基地的事使他兴奋和欢喜，他的胸膛不觉挺起来，他的眼睛闪烁着，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胜利者。那个灵活的乘务员走到了弗隆斯基面前说：
0: 弗隆斯基伯爵夫人在那节车厢里。
1: 乘务员的话惊醒了弗伦斯基，使他不能不想到他母亲和他同他即将到来的会面。他心里并不尊敬他的母亲，而且也不爱他，只是他自己不承认罢了。但是照弗隆斯基所处的社会的见解，照他自己所受的教育，他除了极其尊敬和顺从他的母亲，不可能有别的态度。而表面上越是顺从和尊敬，他心里就越是不尊敬，越不爱他。
0: 弗隆斯基跟着乘务员向客车走去，在车厢门口，他突然停住脚步，给一位正走下车来的夫人让路。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夫人的风姿，弗隆斯基就能辨别出这位夫人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弗隆斯基道了一声歉，就走进车厢里去了。但是他感到自己非得再看这位夫人一眼。这并不是因为那位夫人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的整个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优美文雅的风度，而是因为在那位夫人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弗隆斯基回过头来看他时，那位夫人也掉过了头。
1: 那位夫人，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烁着的灰色眼睛，亲切地、注意地盯着他，好像在辨认弗隆斯基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弗隆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那个夫人的脸上。在他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他的朱唇弯曲了的隐隐约约的微笑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那个夫人整个的身心，违反他的意志。时而在他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他的微笑中显现出来。他故意的竭力隐藏住他眼睛里的光辉，但他却违反他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0: 弗隆斯基走进车厢，他的母亲，一位长着黑眼睛和卷发的干瘦的老太太，眯着眼睛打量着他的儿子。老太太那薄薄的嘴唇泛着微笑，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手提皮包递给了她的使女，伸出她的干瘦的小手让她儿子亲吻，随后她扶起了儿子的头来，在上面吻了吻。
1: 哦，你好吗？你接到我的电报了吗？哦，感谢上帝。
0: 您一路平安吧。
1: 弗隆斯基在他的母亲旁边坐下，不由自主地倾听着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知道这是他在门边遇见的那位夫人的声音。我还是不能够同意。
0: 这是彼得堡市的见解，夫人。
1: 不是彼得堡市的，只是妇人之见罢了。
0: 好，让我吻吻您的手。
1: 哦，再见。您能不能去看？

0: 看看我哥哥在不在，叫他到我这儿来。那妇人在门边说着，又走回了车厢。弗隆斯基伯爵夫人向这位夫人问：“
1: 哦，您找到您的哥哥了吗？”弗隆
2: 斯基这才明白，他就是卡列宁夫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0: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6: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7: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8: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

0: 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3: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
4: 下班了，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4: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4: 你的晚高峰。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零一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敖，今天是来到5月12号，在周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明天呢会延续一个晴好的天气，预计最高气温啊可以达到31摄氏度了啊，这个体感还是比较热的。那14到19号呢将会维持一个东南大风的一个天气，最高气温会下滑至27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则稳定在20摄氏度左右。虽然在东南风的作用下呢比较难出现高温，但是本周气温整体还是上了一个台阶啊，有望入夏了。关注完天气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拥堵。绕城高速今天由西向东啊，拥堵的还是比较长。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马路立交宝阳公路由东向西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为大家来送上的是薛之谦的人字拖，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10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今天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啊，蚊蝇呢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繁殖的高峰期。为了有效控制蚊蝇的密度，降低鸡孔啃亚热以及登革热等一些蚊媒传播病的流行风险，嘉定呢在近期呢开展了蚊密度监测工作和蚊虫的防控行动。5月11号上午，菊园街道北水湾除害公益服务社的工作人员在辖区内的公园和小区开展了除蚊作业。菊园街道爱卫办工作人员唐健告诉记者啊，前期蚊密度检测显示啊，北水湾体育公园区域的蚊子活动较为集中，是防控的重点场所。他表示呢，早上是蚊虫的活跃期，他们使用的是热烟雾器，配有这个氨氯菊药水，适合对大型绿化区域进行成蚊灭杀。那除了像公园绿地、垃圾箱房、下水道等区域呢，同样容易滋生蚊虫。在宜华家园小区，工作人员彭荣打开了一处雨污水井盖，俯身用手电筒仔细查看积水当中是否存在，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呢，精准投放灭蚊药物。在一楼的居民家当中呢，工作人员是逐一检查花瓶、水培植物容器以及阳台角落的瓶瓶罐罐是否存在积水，并现场清理。工作人员解释呢，建议市民呢把容器平倒在地面上，尽量倒进这个积水，再等太阳晒干，这样才能彻底打断蚊虫的繁殖链条。那据了解啊，五月起登革热进入流行季，在我国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嘉定的12个除害站正针对公园、学校、小区、公共机构等重点区域呢，持续开展除害工作，全力保障市民的夏季健康安全。

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2，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的最新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款的比亚迪海鸥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6.99万元至9.79万元，是首款支持搭载激光雷达的 A00 级车型。新款海鸥可以选305公里和405公里的版本，其中高配呢可以选装的是天神之眼臂的辅助驾驶，也就是选装激光雷达，选装后的价格9.09万元或9.79万元。上汽 MG 宣布 MG4X 纯电 SUV 开启盲定，上市指导价9.98万元起，官方表示下定1000元，解锁至高12599元的盲定权益。上市当天盲定转大定，可享价值2599元的 OPPO Watch X3 手表。该车预计将会在5月底正式上市。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乘联会发布2026年的4月份的国内车市数据，4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呢，零售是138.4万辆，同比下降

1.5%，环比下降16%。今年一至四月累计零售560.4万辆，同比下降18.5%。其中四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84.9万辆，同比下降6.8%，环比下降0.3%。四月常规燃油乘用车的零售是53万辆，同比下降37%，环比下降33%。最后关注到的是本田中国发布2026四月在中国的终端汽车销量。2026年的四月呢，本田在中国的终端汽车销量是22,595辆。2026年的一至四月，本田在中国的终端汽车累计销量是145,065辆。以此计算，本田中国四月终端汽车销量同比下降48.3%，一至四月终端汽车销量同比下降28%。

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油魔都的好去处啊。那这周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文旅活动，那么着重呢来关注到的就是一些展览啊。而且夏天将要到了哈，这个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从秘密悠远的美洲古文明秦代大一统考古特展，还有到清宫乾隆文物等等，这个珍宝是轮番亮相啊，一起来解锁夏日上海高品质观展的一个好去处。今天首先呢来分享到的是世界之巅美洲古文明大展，展览是以美洲文明核心宇宙观世界树为主线，汇聚了1129组近3000件的精美文物，全景式的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分为位于一二楼的神圣时空和位于三楼的黄金帝国两大板块，那么展陈空间的面积超过了7000平方米，分别聚焦墨西哥与秘鲁的恢宏历史与珍贵的文物。展期呢是7月9号到27年的11月14号，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票价148元。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绍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那么秦朝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本次展览呢，是上海博物馆和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五个大展，备受广大网友的热议，汇聚了像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秦文化考古成果，通过200多件秦文化遗存，系统呈现从秦朝从西周附庸到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恢宏历程，揭示出秦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当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展期呢是今年的6月到9月，地址在上海博物馆东莞，票价免费。接下来呢，来分享到的是叫做乔治·莫兰迪独白。此次浦东美术馆所集结的展品规模堪称前所未有。这个展览的作品呢，来自全球的39个不同的机构与收藏家，其中超过120件作品是首次在中国亮相。这些真迹当中，包括莫兰迪唯一的海景画、一生仅画过七幅的自画像之一、从未在任何展览当中公开展出的妹妹的肖像。展期6月17号到10月。地址在浦东美术馆，票价80元起。接下来分享到的呢是叫做宝树流光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文物特展。本次展览是继2019年故宫雍正文物大展之后，凤博与故宫的再次携手，也是上海近年来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乾隆主题特展。展览是甄选乾隆时期的宫廷典藏文物，涵盖了金银器、瓷器、玉器、漆器、文房、织绣、佛供和武备等，共计121件套，件件都是乾隆皇帝生前珍视的心头好。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1，今天的下半圈呢也是接近尾声。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
8: 爸爸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9: 舍得尊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进入工厂，一直到90年代初期，陈明作创意美方发表，是女作家尹惠芬的工厂系列小说创作之前的前伏期。迭个一段漫长的铺垫长达20年之久，是以工厂知青生活的自然而真实的体验，也是写作不可缺少的、必须要走过的成长之路。直到现在，伊还珍藏着一本特殊年代的世界名著的手抄本，用的是当年自家最欢喜的一本笔记本，一字一句的辣辣昏黄的台灯下头，仔仔细细亲笔抄录下来，还请随上画。

0: 的年轻工友领悟了几张原著当中的插图，诗中描写的陌生的情感、未知的领域、语言文字所营造出的奇异的世界，对于尹伟峰最终写出了一系列工厂系列小说，构建起了一个一个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起到了决定性的引领作用。现在访谈《我与汽车人》，由作家尹伟峰主讲。本期请听第二集《漫长的创作铺垫期》。尹老师，侬好。
1: 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搿讲了是真的，讲起当时辰光就是青春期的辰光啊，有种苦闷伐？多少还是有点书嘛也看勿到，侬吧？
1: 有
0: 啊。厂里向管得比较严，等于讲私人的生活啊啥，侪要严，侪要管的，对吧？
1: 就没隐私，
0: 没啥隐私的，
1: 个人没隐私。
0: 可能当时认为是为哪好，那么看的书也比较少。那么侬讲到好像看到开始啊，实质就是隐私体的事啊。
1: 隐私体。
0: 随便啥侪要看一看，要就是讲精神方面需要搿种精神食粮咯，要看书，要读，对吧？要读个书，顶好是世界名著。
1: 世界名著有辰光俄罗斯文学，包括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基本上那呼啸山庄啊，吉爱啊，
0: 侪是搿辰光看的了。
1: 哎，侪搿辰光看。
0: 咁么搿辰光像吉爱咯啥搿种书，
1: 因为搿种书实际上
0: 弄勿进来了。
1: 搿种书呢，辣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侬像现在譬如讲老有名的傅雷，伊是专门翻译西方文学、欧美文学，就讲，因为搿辰光呢，翻译作品还是蛮多的，只不过就讲辣辣就讲六六年以后呢，有种书呢，伊就禁脱了。禁脱呢，就讲因为就图书馆嘛也没了。哎，那么交关书呢就转到地下去了，就讲别人就讲大家实际上还是来传送，就讲就借来借去，就讲侬借拨我，我借拨侬，搿个反而看了比就讲正常情况下头看了更加好像饥饿嘛，因为伊规定侬辰光，我就拨侬一夜去哦，我记得搿辰光看个奥涅金，就是俄罗斯文学嘛，对伐？哎，当时看奥涅金辰光呢，我还拿伊就讲抄了一遍。
0: 哦，
1: 哎，所以搿本物事呢，我到现在还保留了。
0: 侬搿是另外一种手抄本。
1: 哎，手抄本。
0: 哦，侬搿精神苦些，搿
1: 是普希金啊，
0: 多少年史，几十年史嘞？
1: 上篇尸体小说嘛。
0: 啊。
1: 哎，我就拿，而且拿一本自家顶欢喜一本笔记簿，比较厚的一本笔记簿，就拿抄下来。
0: 搿抄了多少辰光？里
1: 向包括里向差不多呢，就讲我还请一个，就讲有个小朋友，伊还蛮会得画图的，伊也帮我画过两幅。
0: 哦哟，搿真精神苦强，侬是为了自家保留下来，所以拿抄下来。
1: 因为侬像奥涅金里向讲到，譬如讲，因为实际上有点是普希金的自传嘛。咁么里向譬如讲，伊为了爱情决斗啊啥，像这种场景，来阿拉来讲，侪是好像像第一趟像看天方夜谭，而且因为伊还是描写了一种人性的物事啊啥，对理想追求咯啥，咁么就觉得还有自家蛮向往。就讲，实际上就讲，他里向体现的种人生，等于我在搿里向好像跟一道搿里向过了一过一样。咁嘛，还有老深的感触的，所以就拿伊抄下来。
0: 我觉着，因为就讲侬是后来是搿汽车人哦，是得过5个亿工程奖啊。但是实质高头辣辣搿汽车人之前哦，侬有交关搿小说作为一个铺垫，譬如讲，比较出名的是早期像《创意美方》，是应该讲成名作吧。搿个创意美方就是侬搿个当时工厂以来搿种生活里向搿种地理伐？可以搿能讲啊。
1: 就创意美方呢，是我写工厂小说呢，实际上是第一批
0: 最早的，
1: 哎，最早的就讲。咁么以前呢，写小说呢，可能呢就讲，还勿是完全就讲对文学创作的一种，他以一种哪能讲法呢？就讲可能也需要勿断的修行伐？咁么就到写创意美方辰光呢，因为。搿个人物呢，实际上一直在我的心目当中，就讲尽管搿人已经勿辣了，因为创意美方生活原型以后头已经离开搿个世界了。
0: 哦。
1: 但是他离开以后，伊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就讲一直忘记勿脱伊。搿么有一天我就讲我要写创意美方了。家庭故事，真实讲实。有一个编辑来讲起来的辰光呢，曾经好像讲起过。那么，搿编辑就会得想，创意美方搿人物好像是悲剧人物。
0: 嗯。
1: 那么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呢，大家对好像悲剧人物，觉得好像是不是，好像还是有点那勿同的想法了，就讲
0: 有点表示怀疑了。
1: 有点怀疑，但是我觉得搿人物，因为实际上是老真实的，就讲。

0: 可能正因为是悲剧人物，葛末阿拉可能更加会得体会到，譬如讲对人生有一种新的一种信心啊。
1: 嗯嗯。
0: 就讲弄好假期嘛。
1: 嗯，那么避免搿种事体。
0: 哎，避免一种悲剧的发生。
1: 嗯。
0: 葛末而且创意卖方呢，应该讲创意当然也是因为老早国企嘛，伊里向样样侪有，有特殊所，有医务室。
1: 嗯
0: 哎，包括缝纫组，样样侪有。侬工作又坏脱了，送到缝纫组去。
1: 哦，还有缝纫组。
0: 哎，有阿姨会得帮侬搭个，就讲。
1: 哦哟，搿当时㑚搿厂里向一共是多少人啊？就讲我以齿轮厂为例子啊。
0: 当时大概也1000多个人伐？
1: 哦。
0: 咾，当时搿么搿厂算大厂了。
1: 等于
0: 讲
1: 是一个小型个搿社会了，里向样样侪有。
0: 里向样样侪有个，就讲。
1: 待遇实质还可以个咯。
0: 待遇还可以个，就讲，反正侬工作又坏脱了，伊会得帮侬补个。
1: 哎。
0: 哎，搿么，有种老师傅。发个工作衣，像新的，伊要平常穿穿，上班辰光不舍得穿。
1: 哎，
0: 伊上班辰光穿个一件工作衣呢，就像扒了伊，就讲补了，原来补的已经看不到了。
1: 补了又补。
0: 哎，伊补了又补，继续去补。葛末就讲缝纫组呢，伊不管，侬只要铺个高头去，伊总归要帮侬补个。
1: 哦。
0: 哎，基本也是补一种再生布了啥就。
1: 嗯嗯。
0: 葛末年纪轻点人呢，可能要好看嘛，葛末肯定。不稍许脚面头补补啊，或者好像鞋子骨头坏，他们补补补到后头嘛，也就不要了，穿新的了。
1: 嗯。
0: 那么，搿也是就讲不同时代人对物质的不同的价值观嘛。
1: 嗯。
0: 嗯。
1: 当然，而且我觉着，事业单位应该讲搿食堂是搿小菜了啥不错的搿种。
0: 食堂了啥嘛？
1: 啥个青菜下头啊？青菜。
0: 青菜大肉啊，什么？伊每趟到礼拜六了啥？搿种话只有休息一天的嘛。可能到礼拜六了啥嘛，会得做点点心，
1: 搿
0: 么人家会得。交关人买了带回去，因为一种点心呢，一般性自家屋里向是做不出来。
1: 而且比搿外头呢，又是实惠便宜。
0: 哎，有酥饼，我记得齿轮厂有酥饼是，哎，有名的。交关人买起来要买交关，伊哎带回去，像屋里向欢喜吃啥个，嗯。葛末总的来讲呢，搿辰光呢，葛末衣服饰品讲生活当中女人呢，搿个产业美方的女人呢，伊原来是老早部队里向，
1: 哦，
0: 哎，妇女以后就分了。齿轮厂就讲医务室嘛，
1: 嗯嗯，
0: 葛末就跟伊交往了，那伊要比我年龄大，就讲伊对我一直蛮关心，就像好像阿姐一样那样子关心我，葛末所以呢，对伊的人生呢就比较了解，就讲，葛末伊因为年龄比我大嘛，我辰光也不大懂事体，就好像伊代理的故事也蛮多的，就讲，葛末啊当中啊，你譬如讲有人吃醋啊，有人嘛冲到医务室去啊，或者要打伊啊，就。所以我回想起来，交关事体哦，就开始就写搿只创意美方，写创意美方写好以后发了上海文学，咹上海文学本杂志呢，应该讲当时来全国呢是蛮有影响的。
1: 侬当时是搿是80年代，
0: 哎，
1: 对吧？80年代早期了，
0: 90年代，90年代初，九十年代初，然后好像是91年。
1: 嗯，
0: 哎，那么搿辰光呢，上海文学杂志，哎，还是蛮有影响。交关譬如讲有名的作家，包括蒋子龙啊，现在譬如讲毛易啊，嗯，有蛮多作家，侪是来上海文学出名的。
1: 嗯，
0: 那么应该讲我也是来上海文学出名。
1: 嗯，
0: 那么搿辰光呢，嗯，老作家叫鲁智渊嘛。
1: 嗯，
0: 鲁智渊老师呢，伊辰光呢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退休了呢，伊正因为但是伊上海文学，伊做过。就讲主编嘛，伊主编个嘛，伊就一直老关心上海文学，葛末就看到我创意美方，伊就觉着伊老欢喜，
1: 嗯嗯，
0: 老欢喜呢，那么人家就特意介绍嘛，介绍拿我介绍拨卢老师，叫我到伊屋里去，葛末我就到卢老师屋里向去，葛末搿辰光呢，卢老师同我谈过几句闲话呢，我发觉我蛮有感触个，伊就同我讲。伊讲侬写个，伊也是帮我写过一篇序的嘛。就讲我出来小说集的辰光，写过一篇序。伊就讲，因为分个工厂小说，跟其他的工厂里出来的作家不一样。有许多有不少就讲工厂里出来的作家呢，伊拉写的是工，但因为分写的是人。哎，所以伊也觉得就也拨了我一种启示。随后伊就同我讲，侬要继续写下去，侬要不断的。那工厂那搿个里向内容，侬除了创意美方，侬还可以再写下去。
1: 嗯嗯。
0: 葛末所以从搿以后，我就写了《欲望的舞蹈》
1: 嗯，《
0: 梦中境外》，嗯，《蜜枣》，
1: 嗯，《
0: 迷香》，就讲大概有7-8篇吧。
1: 嗯。
0: 就讲形成了一个就讲一个就讲体系嘛。
1: 嗯。
0: 葛末上海有个评论家呢，就拿我搿点写工厂小说的搿只内容呢。就归纳为叫工厂知青小说，
1: 哦，工厂知青，
0: 哎，因为搿点搿一代人实际上就知青的，
1: 嗯嗯嗯，
0: 只不过就讲有个人到了。

0: 分农村，
1: 有
0: 人
1: 到了工
0: 厂，而且工厂里向呢，
1: 那应该讲时代背景是一样的，
0: 时代背景是一样的，就讲。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当时呢，就讲因为知青题材比较火嘛，就讲我写工厂里写女工，而且特别是写女工嘛，写搿一类小说的人呢还是比较少。所以一直到现在，譬如讲今年作家协会委托出版社还要帮我出本小说集，题目就叫《茶余美芳》。搿么就继续拿我工厂里写的一小说呢，重新编成一本小说集，再次出版。搿么。特别是原来是讲今年十月份，葛么我估计可能还要拖一段辰光吧。但是本书呢，因为教养啥侪出来了，哎也快个。
1: 我记得侬原来《创意美方》是把那个《药王舞蹈》里向，还是《吉青里》一道出过，
0: 对对，也出过啊。葛么搿才比较早嘛。侬像《药王舞蹈》一本小说集是好像1993年出的吧？葛么到现在已经廿几年了。葛么有种书嘛，已经。买了
1: 那
0: 么当时出了早嘛，可能有种因素也不定，那覆盖面也不是老广。那么现在重新出了，我觉着呢，搿一方面也是对我就讲工厂小说一种认可嘛。实际上也是一个总结。
1: 林老师，搿么侬就是讲写《创意美方》辰光，还辣辣齿轮厂里向，搿辰光应该已经脱产了咯。
0: 我辣齿轮厂呢，就讲我进来也蛮乖，就讲我像68年进厂，然后呢，因为写小说嘛，自家欢喜文学嘛。
1: 平常厂里向侬就开始写写弄弄了。
0: 写了，所以搿辰光呢，工作呢，当时呢就讲勿是做女工嘛，葛末学生伊三年了，到第三年的辰光呢，伊拉就拿我调得去做统计员，车间里向就统计员，帮人家统计统计，像搿人。做了多少工时加起来呢？因为要发奖金了嘛。
1: 搿辰光也是全部人工统计。
0: 人工统计，葛末每天要对呀，伊拉自家要记录。譬如讲，我今朝车飞轮车了几只？葛末一只飞轮，譬如讲工时，譬如讲是5分钟，葛末加起来，譬如讲侬今朝完成工时，譬如讲6个钟头，葛末加起来一个号头，侬一共完成譬如讲200个钟头，葛末侬假超过定额。葛末就可以拿奖金。侬假使没完成定额，侬譬如请病假啦，或者有啥事体啦，葛末侬个工资没达到，葛末奖金就没。当时奖金嘛，也就好像2-3块吧。葛末
1: 奖金已经不错了。是啥辰光开始有奖金？不是讲68年就有奖金了。
0: 奖金一直有个，
1: 奖金
0: 就少了些几块。就讲侬满四以后就有奖金了。
1: 就讲侬超过搿眼，譬如讲应该是如果讲是按照搿个基级的，
0: 基级实际上是
1: 有标准
0: 嘛，基级嘛。
1: 有
0: 标准。
1: 一天做搿个实质，侬做超过了，
0: 定额，
1: 我讲勿出个名字来。
0: 因为侬每天做个工，每天做个生活勿定一样。今朝粗一根，譬如讲一根长个脚，明朝粗一根比较短了。葛末伊就讲每一件工具个就讲定额是勿一样，就最后要加辣一道个。
1: 就讲侬做搿个统计个生活。
0: 我就做搿个统计生活，葛末就稍许轻松一点。
1: 应该讲空个辰光比人家多。
0: 空个辰光多点，因为我手脚比较快嘛，可能一歇就做好。每天早浪向在人家吃。做好，都去做好子，收好，一般性吃中饭，下半天就是我自家辰光了。
1: 好，看看书咯，写么子了
0: 啊啥？搿么也勿好当个王子，没，否则人家想，阿拉做了辛苦，侬也很来看书。搿么有辰光去做眼事体，譬如讲跑到市区去，有辰光因为小个配件嘛，实际上搿辰光勿是，实际上交关对伐？侬企业，侬讲。汽车行业对吧？实际上基本上在手工作坊，有种就弄堂里。我记得有辰光去
1: 市区工厂弄堂里向。
0: 有种到一个有只习俗，就做只小个画室，我记得。葛末就要去拿了，实际上就弄堂里，人家譬如讲有两只一台两台机床，
1: 像加工厂
0: 一样。摆了弄堂搿，我记得是伊是讲人家一只前头一只就讲。有只院子嘛，老早石库门房子还有只
1: 院子
0: 了，机床就摆了搿里向，然后老早子。零部件加工嘛，就讲生产的技术不多呀。侬像上海牌轿车，一年也就生产个几百辆，已经老好了，还没两个实际上。
1: 所以侬配件是老少。
0: 配件老少，侬想做100只，比如讲侬只要去进入人家有个机场啊，侬就要去加工了。咁么，因为不可能就讲侬像一只比如说像里向零部件也要几百件，咁么不可能自家。一个厂才好生产，搭汽车一样，汽车比如讲侬像上海大众，伊不可能所有零部件侪是一种。
1: 就讲当时侪是搿种小型的搿个。
0: 小型
1: 的，
0: 有种
1: 齿轮厂属于老大了。
0: 齿轮厂属于大的，伊是总装嘛。葛末有种小的零部件要到外头去，葛末有辰光我还要帮伊拉去跑跑，往市区走走。所以相对来讲呢，就讲比原来辣车间里呢，就看到物事多点，了解个就讲搿企业个。

0: 好像就肚底嘛，交往人家肚底，
1: 面也比较广，
0: 哎，面比较广的，那么搿对我写作呢，应该也有帮助。
2: 1993年出版的小说集《欲望舞蹈》当中，收录了尹惠芬的具有代表性的成名作《创意美方》。现在，由出版社正辣辣积极的筹划运作，拿《创意美方》等作品，最晚将于2019年再次合集出版。工厂系列小说的最早酝酿、最初成型，是了尹惠芬辣辣特定时代背景下大量阅读世界名作，创造了写作的基础。更离不开的，当然还是辣辣汽车齿轮厂的轻工生涯。用尹惠芬自家的闲话总结起来，叫做“工厂之青”。这个一段非典型性、非标准性工业时代的生活，始终是伊的创作来源。学徒期的第三年，手脚勤快、被管制好的尹惠芬，从第一线学徒工当中被抽调出来，担任车间统计员。辣辣这个相对轻松的岗位上，尹惠芬除了增加了更加多的个人的阅读时间与空间，还有了到市区短期出差的机会，甚至利用街道小厂购买定量加工的汽车小配件，使得尹惠芬接触到了汽车行业最底层、最微小的工作领域，也使伊对于工人的人这个词汇，有了比别人更加深刻、更近距离的观察与领悟。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5: 往事是风。

主人家的道理，作者作家沈佳洛。解压两个字，在了上海人的嘴巴里向，又称作主人家。譬如讲，哟，张家阿嫂真主人家好，半块红薯糊，块头剁剁，要过两碗泡饭嘞。上海的家庭主妇是精于算计的，是老早就充分利用了。稻米是用来打小菜，大衣裳最后一铺过清爽时用来拖地板，大热天最后一栋大衣裳是用来冲水泥地。随了水汽的蒸发，地面就降温了。过脱一些，辣辣弄堂里向乘风凉，就不会觉着水汽难当。上海的弄堂一般会得有一两口井，西瓜、啤酒、番茄、黄瓜，用网线袋或者是竹头篮头吊了海，才好摆辣井里向冰镇。还有大衣裳拖地板，每个礼拜一趟的大扫除，也是用井水的。电也是用得老省的，特别是大热天，户外活动的辰光增加了，屋里向灯就开得少了。小囡看书、听故事、打牌、捉棋，侪围聚辣辣路灯下头。还有种人从屋里向拖一根电线出来，看电视、吃老酒。邻舍隔壁侪夹辣一道来夹闹忙，也借着侬的光了。上海石库门房子的水龙头迭只地标，侪是一家一只的。有辰光水龙头还会得装一只马口铁罐头，以防止人家偷。搿种样子啊，常常拨了外地来的朋友要嘲笑的。但是搿眼措施到位之后，市里的子女是大大节约，搿是明显有个好处的。上海人辣辣饮食方面，搿是更加做人家了。老店是有一种馄饨面，半碗是阳春面，再加半碗小馄饨。馄饨是作为迭个阳春面的浇头，也勿至于太寒酸了。后来搿种吃法传到了香港。现在辣辣香港夜排档里还有供应了。上海人吃菜泡饭，隔夜冷饭加上菜一道食一食，小菜也不需要了。上海人居家最经典的菜是咸菜炒肉丝，咸菜肉糜经得起吃，肉丝表示荤腥，意思是感染火。

0: 五十了。搿道菜的好处还在于，可以全家一道分了吃，又不像红烧肉迭能介大开销，还可以作为面浇头。到海外去读书打工的上海人，老早回国之后，鼎鼎家馋的早饭，往往就是伊个妈到灶头间替伊亲手烧一碗咸菜肉丝面。上海的女人会得做人家，上海的男人也勿贪杯。一个辰光，比老式煤油炉更加省油，更加能够聚热能的有种叫八星煤油炉，也是自家用废旧的木口铁罐头烤出来的。三角铁可以换成金鱼缸，旧开边烤成台式白瓦的小个闪光灯的灯罩灯柱。上世纪七十年代，弄堂里向到处好看得着上海男人辣辣做木匠的生活，爆花随风轻扬，松香阵阵飘散。喇叭箱、小菜市、床头柜、架子台、沙发，侪搿能介敲敲打打、跑跑弄弄啊，做成功了。而且，顶眼加上侪是用废旧木料做的，譬如讲造房子的水泥壳子板、旧家上的材料等等，并户口簿划区限量供应啊。有一枪，油漆店得知五金店的生意啊特别好，紫血老粉得知抽屉锁侪断档了。一个辰光，屋里向有部脚踏车，搿绝对是富足的象征，所以改家当了。上海男人有了车子，必定要学会自家保养修理，譬如讲调只轮胎啊，搭迭个脚踏车的脚绳上牛油啊，有掉下来的内胎还好留了补胎用了。多下来的还可以做木头板的鞋帮，还可以拆成个橡皮筋来。外胎可以当鞋装。当时辰光，啥人家屋里门口停一部坚固无比的18英凤凰木钢牛皮油座的脚踏车啊，真叫比今朝啊停一部大奔还要来得风光了。大人的节约的秉性当然也影响了小囡，尤其来了多子女家庭，当老爸的要学会剪头发。礼拜天哦，得自家两小囡阿姨阿姨的剃头发，剃成马冬头不要哭，头发短了清清爽爽才是硬道理。剪下来的头发去烫煤炉，散头发得知来年混合才过三五土里擦了钢筋，可是老了不得了。小囡的课本也用固件的挂历来包书，草稿纸有专门的纸品店供应，从印刷厂里出来的纸币两三寸宽，三五分好买一沓的，包侬用一个学期了。拆开旧信封翻只身，再糊成功一只新的信封，或者用旧挂历有形有象的做成功一只只小粽子，内穿起来才是一副老好看的门脸了。节约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一种环保的生活方式。上海人传统的生活智慧应该得到肯定，上海人对于物质消费的谨慎的精神更加应该得到发扬光大。社会越是文明，消费越是要节约，节约有利于个人，更加有利于社会。这个道理啊，做人家的上海人老早就懂了。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为什么要这样？
3: 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

0: 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中卫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7: 什么？健康证？
6: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7: 什么电话号码？
6: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7: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6: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7: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7: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9: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7: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9: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7: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9: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7: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

0: 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

0: 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2: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1: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3: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1: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

0: 其中春玉米播种过七成，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两成。
1: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2: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3: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5: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6: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5: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7: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5: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9: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臂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8: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0: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8: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1: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

0: 中秋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3: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6: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7: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6: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8: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9: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6: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0: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1: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11: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

0: 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4: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3: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4: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1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0: 目前轰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凡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3: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4: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APEC 第43次汽车对话会议今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据介绍，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和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发布。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愿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欢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调解努力。他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必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停止。他重申，普京总统已于5月9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表示，其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会面进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1号，刚果金军方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表示， M23 运动已从该国东部南基五省多处战略要地撤离，这是数月来战场态势首次出现重大变化。目前刚果金东部战事仍在持续。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2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18周年，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4胎，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18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18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18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那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2: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4: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2: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

0: 景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著名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1: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十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0: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1: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给您提个醒啊，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回，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0亿元，突破了140亿元。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小家。

0: 如今我也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村干部，汶川是全国人民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1: 同样在今天，另一位地震的亲历者舞者廖志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他抱着自己的第四个孩子回到家乡四川绵竹汉旺镇。18年前，他曾在这里被埋废墟下近30个小时，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女儿。如今他带着新的生命重新站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活着就是礼物。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志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2: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旺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我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1: 18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地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志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18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4: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49军

0: 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横堡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伦、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二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1: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0: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2: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面孔。再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0: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1: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济塘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0: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2: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0: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礼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1: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0: 由于马济塘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礼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1: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0: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

0: 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1: 我们复旦团通过此次的容貌复原的工作呀，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啊进行比对，最终啊是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啊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2: 目前马济堂战役遗址发掘的其他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线索，安排 DNA 对比，全力助烈士回家。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相关的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0731-8539-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grswt1234@163.com， 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5: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4: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5: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把视线拉到上个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并取消国会事前审批。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带来风险。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就在昨天5月11号晚间，京沪高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此次调整自5月26号起正式实施，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于今天，也就是5月12号起，在12306平台陆续发售。公告表示啊，本次调价的原则是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场化票价机制，提高客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客运服务品质，推动公布票价更符合市场供需关系。那具体实施方案呢，对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哎，这消息一出啊，迅速在各网络平台引发了热议。有网友不太理解，问这20%的涨价幅度是否合理？还有网友担心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那更有网友提出啊，高铁调价是不是该多方听取些意见呢？也有网友认为，即便经历本轮涨价，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其实这场票价调整背后触及的是人们对于公共交通定价机制、公益属性还有市场规律的深层思考。那大家心里也藏着不少疑问，此次20%的票价上浮是否合理？该如何平衡铁路的公益属性和市场化运营的需求，让调价真正惠及乘客和行业发展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请教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京沪高铁票价上浮20%，那本次调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涨价幅度是否合理？您觉得高铁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公共交通的兜底责任该怎么体现呢？
2: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定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那么涨价是否合理的话，大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风评估，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的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当然，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支付更高的价格，也会有自身的看法，也就是这种涨价是否是合理的，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等等。那么舆论和法律专家等等也会提出各自维度的这种要求和看法，这都是非常有益的，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一种机制。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那么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风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1: 有观点指出，即便是经历本轮涨价之后呢，京沪高铁依然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那中国高铁的票价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哪个档位？相同里程之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铁票价相比，价格怎么样呢？
2: 中国的高铁的票价，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 仅为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是美德日的1/6到3分之一。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我们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也就是说咱们的京沪高铁的票价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了。我们也知道京沪高铁的线路也是挣钱也是盈利的，那么它的票价的调整更多的是要跟服务质量的提升，跟不同的乘客的需求相联系，才能更好地满足咱们国家的需要。
1: 有网友认为京沪高铁调价是在用京沪高铁的盈利补贴其他冷门亏损线路，您怎么看？
2: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牛，这是一个现状。那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通过票制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咱们巨额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国铁的债务呢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就涉及到更深层性的问题，因为京沪高铁是上市公司，那么跟国铁的关系，跟高铁整体的路网关系问题，未来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否则的话呢，虽然说从总体机制上来讲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相互补偿的机制在里头，抽非补受的机制在里头，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1: 您觉得这次票价上涨之后，高铁的服务质量是不是会有所提升？
2: 那么高铁的服务质量提升是一个永恒的长期的话题。这次票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就在京沪高铁的公告当中，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WiFi 呀、一等座的经营车厢的扩容啊、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那票制票价的话呢，都会逐渐进行调整和优化，那甚至总体票价水平也会有所上涨，但是不代表普涨，它一定是适应我们的整体的现金流平衡、收支平衡，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就算是从纯经济角度来讲，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他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制票价的责任，也为全国的交通物流等成本的降低提供必要的支撑。未来肯定是分次分批分阶段不断的试点推广的过程。
1: 聊交通呢，我们就继续一个交通的话题。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聊完了高铁，再来聊聊地铁，北京的地铁。不少热爱骑行的北京市民呢，都有过一模一样的出行烦恼啊。想要周末去郊区绿道山野环线骑个车，全程长途骑行呢，体力有点吃不消啊。如今的网红打卡点啊，比如说啊，北京戒台寺，以它为例，北京这个大呀，市区出发骑行50公里，您可能还没看到山呢。4+2自驾车前往，哎，遇上周末拥堵，那是寸步难行。到了地方，你还不一定能找到停车位。再就是您那个四轮啊得够大，能够放得下公路车，不然的话还得拆轮组，麻烦着呢。 原本最便捷的地铁出行，却一直就没有合规的带车乘车的通道，跨区域骑行就始终难以成行。

0: 便捷，更加的普惠，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绿色出行体系，我们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又该补齐哪些软硬件上的短板呢？好，我们继续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你觉得这项试点究竟在试什么呢？
2: 北京这次自行车上地铁的试点，表面上是能带自行车上地铁车辆，实际上呢是在试一套新的城市出行模式，是把城市的安全与秩序的底线，以及文旅与消费联动的效果，为后续能否进一步的扩大试用的范围常态化打下基础的一种试点工程。首先要试的是轨道加骑行这样一种新型的出行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那么验证地铁快旅加骑行漫游是否在城市交通系统当中可以得到有机的组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去测试客流匹配度、站点接驳的效率、跨区出行的时间保障水平。那么选择这四条线呢，也是要测试一下在我们客流量相对较为低谷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秩序和空间是否对于普通旅客来讲有安全隐患、有相应的问题，经通过试点呢不断的积累经验，同时的话呢也对咱们的地铁的设施、人力、运营成本进行一定的检验。当然这也是逐渐的让市民与社会共识的一个不断的形成过程，当然是通过绿色出行和近郊文旅的出行来加以试点的一种过程。如果从交通角度来看，经济社会北京的发展来看的话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试点来测试一下我们交通系统与我们城市的文旅与老百姓的健康出行与低碳出行、绿色出行进行有机整合的一个试点的工程。
1: 那么在兼顾安全、秩序和效率的前提之下，如何让带自行车出行更加的实惠、便捷、更加的普惠呢？
2: 那么咱们就用更实惠、更便捷、更普惠的角度来看，在兼顾安全、效率与秩序的情况下如何实施。在更实惠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30元的出行的成本降下来，灵活化，采取阶梯的票价，按照距离时段来进行差异化的定价，切实降低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负担，也使得呢工作日错峰出行能够得以进行。可以看到这次试点呢只是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是不允许的，只是在双休日的一些试点的项目来实施，未来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错峰出行，也是一种有效的更实惠的一种方式。更便捷来讲的话呢，在时间上正如刚才所说的，工作日错峰开放而并不是全部关闭。世界上的巴黎、伦敦等国家的模式的话呢，他们在早上6点半之前，那么7点钟之后都是对于自行车是开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个经验，使得呢老百姓出行更加便捷。我们也可以逐渐的通过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的试点的站点的话呢逐渐推广到更多的试点的线路和车站上去。从更普惠的角度来看的话，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用得上，甚至呢我们都可以让轨道交通部门和我们的自行车的公共车辆的租赁部门形成一种合力，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更加普惠的用得起、用得上。甚至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车型，使人群的话呢也从学生、老人半价，学生凭学生证、65岁老人写车票可以半价，鼓励绿色出行。同时也可以促进信息普惠，通过地图加指引的全覆盖、地铁 APP 加站内地图等方式，使得老百姓呢更加能够得到我们这种新型的出行方式的一种优惠。
1: 构建完善的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还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呢？
2: 那么构建轨道加骑行的绿色出行体系，可以重点借鉴国内试点城市的务实的规则和国外成熟城市的系统化管理，从政策、设施、票务、文旅安全

0: 等多个维度来促进它的落地和实施。在国内城市方面的话，咱们江苏常州是低价普惠全线错峰的方式来进行。对于深圳来讲的话，是周末专线加滨海绿道联动的方式来进行推广的。咱们国内的经验还有预约限流，控制携车的人数，避免扎堆，保障秩序和安全。在国外成熟的城市的经验上来讲的话，比如以德国柏林慕尼黑为例，它有专用的自行车车厢，空间进行分区，那么对折叠车全天全线是免费的，普通车错峰，列车的首尾是有专用的车厢，设置固定的支架，挂墙停放，不占用地面空间。伦敦和巴黎的经验也是在特定的时段来进行开放，比如说巴黎的212城际线设置自行车列车，忘记加开车厢，这样更加有利于老百姓的这种不仅是城市的出行，并且是在城际之间，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大都市圈之间也是可以进行自行车加轨道交通出行的。这个呢，可以向咱们的城际铁路方面进行推广和使用。北京这次呢，毕竟是小范围的试点，未来的话呢，我们逐渐分阶段从周末小众试点开始走向工作日平峰、近郊甚至城际全覆盖常态化的运营的方式，来促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通过自行车加轨道的方式，在更广的范畴内啊，不仅涉及到咱们地铁，甚至涉及到高铁，涉及到城际铁路，那使得我们绿色出行和自行车出行呢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1: 这次地铁能够带自行车是北京在交通领域对于骑行运动开展给出的非常具体的支持举措。那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解读，是不是更有一些感触呢？
0: 运动更多的是靠我们私家车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出行，慢行系统实际上是被断裂的，自行车被边缘化，通勤呢是一种奢侈。那么现在推行轨道加骑行，放在可持续交通的大框架内来看，那么它是方便骑友，同时也是实现我们总体上的结构性的平衡，来建立绿色出行的公平性，为超大城市低碳转型文旅出行来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随着咱们这样的一种试点轨道加骑行，把骑行呢从奢侈拉回到普惠，那么使得老百姓可以通过轨道交通绿色出行方式再加上自行车的方式来实现低成本方便快捷的出行，使得这个骑行呢不再是有车人的特权，是普通人也能够负担可以触及的绿色出行的方式。从可持续交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体现出来的我们城市交通系统是需要把咱们的交通资源向绿色交通、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取向，也是从包容性交通出行啊，从低碳交通出行，以及从友善的、和谐的以及健康的交通出行方式来可持续交通的方式来促进咱们轨道交通和自行车的发展。特别是呢，随着咱们现在骑行文化的不断的发展，老百姓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城市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系统的支撑。当然咱们北京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构建出建设出更多的符合骑行的自行车道，这为我们更好的发挥交通系统对于咱们城市文旅文化咱们交通系统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1: 各地都有骑行热啊，自行车承载着市民的健康休闲热爱，更关乎城市绿色出行的未来。北京这次轨道加骑行的试点呢，不只是为骑行爱好者打通了跨区域出行的便利通道，更是城市交通精细治理、人性化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在小众合理需求和公共乘车秩序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在创新突破和稳妥审慎之间守住某些尺度，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够被看见，并且被认真对待。期待未来能够在实践当中不断的优化校准，用更加普惠、更加便捷的制度设计，织密城市绿色交通网，让城市出行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2: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大会探讨人工智能和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总结数字教育发展成果。明天5月13号至1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及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成都举行。来自全球多个城市的市长将围绕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天气方面，明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南方降雨也在增强，大到暴雨范围扩大，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至17号，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经国际网球联合会和中国网球协会批准，本届赛事由去年的 MT200 级别提升至 MT400， 积分更高，竞技水平更强。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将启动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举行。目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在5月15号届满。鲍威尔11号明确表示，其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后，他将继续行使美联储理事职权，并无限期留任。此举打破了美联储过去75年来卸任主席随即离开理事会的历史惯例。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的交汇地带，地震灾害风险分布广泛。面对地震，我们最该建立的第一应急认知是什么？我国的地震预警技术取得了哪些新进展？不同场景下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地震灾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南翔镇红翔村、城中村整体改造复评工作启动，嘉定启动网络安全护企赋能行动，千余首席安全官护航企业安全。天气渐热，嘉定积极开展防蚊灭蚊行动，肠道放入小支架，200多斤小伙减重46斤。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南翔镇红翔村城中村改造是嘉定区本轮14个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之一，在今年4月1日顺利通过市级认定后，目前已全面进入前期评估阶段。连日来，动迁工作人员在初评基础上紧锣密鼓启动复评工作，查漏补缺，解读政策，确保每户村民心中有数，签约有底。
3: 日前，南翔镇动迁办工作人员分成6个小组，挨家挨户开展复评走访。面对再次到来的工作人员，村民严女士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家里有几处遗漏的项目，是不是也能纳入补偿？
5: 那广东门里面没个了，4岁广东门，因为左门2岁，哎，两边4岁。
6: 外墙面上面的，其实包括你里面这种普通的这种部门。其实都是在，不是讲没的，为了个早些年那头提在那个王家里向已经考虑过。
5: 把那王家里。
6: 王家里向500多块的一个平方。
3: 一边讲解政策，一边对确属遗漏的项目现场复查补登记，工作人员细致入微的服务让动迁村民吃了定心丸。
5: 拆房子呢，刚才啊，这张是去买房的，没讲你讲起来才不一样，因为你买你不晓得是几买，一直有成绩加速增长。可能你觉得没明，
7: 原来有几个地方我们自己也没想到，他材料拿来以后我们就想到了，想到了你我就是跟他说了，他帮我补上了，是这样，态度蛮好的。
3: 据介绍，今年红翔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共涉及红翔村4个村民组和永乐村1个村民组，总计237户住户。整个评估过程分为3个阶段：初评、复评答疑、形成评估报告并签约。眼下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抓紧完成评估核对，尽快确认每一户的评估结论和补偿方案。
8: 我们在评估的过程中要依法依规按照政策向老百姓做一对一的解释。这次复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将继续梳理材料，形成最终的评估报告，发放到每户人家手中，为接下来动员大会的召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3: 从初评到复评，从政策答疑到现场补登，一次次耐心的上门，一遍遍细致的解释，让红翔村的动迁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动迁户的理解与认可，工作人员的责任与坚守，正在共同绘就城市更新的嘉定样本。嘉荣媒记者张健、汪健，特约记者金宇凯报道。
4: 近日，网信护航企安致远，嘉定区网络安全护企赋能行动在上海临港嘉定科技城启动。该行动旨在有序整合网信领域制度、政策、技术等各类资源，切实提升企业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打通服务落地企业园区的最后一公里，聚力营造安全稳定的数字营商环境。
3: 活动中，由市委网信办设计开发的网络安全惠企服务包向各企业发放，里面是当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最急缺的网络安全防护实操指南，涵盖日常管理、技术防护、数据安全等方面，企业可用来排查风险、合规整改。
9: 第一时间通过惠企服务包的方式来把相关的政策文件来普及给相关的一些企业，避免我们因为信息不对等造成的一些法律风险。
3: 现场，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检测认证中心副主任沈亮做专题培训，由区网络安全监督官组成的专家服务团队为企业义诊。
10: 专家团队不仅现场排查了我们在系统中 API 接口未授权访问的风险漏洞，还为我们出具了清晰风险清单和整改意见。我们当天就启动了修复流程，效率非常高。
3: 据悉， 嘉定区网络安全护企赋能行动将陆续开展合规自测、上门巡检、系列培训、应急演练等项目，计划覆盖十个园区，服务100家企业，完成1000位首席网络安全官的备案培训。上海市委网信办、嘉定区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杨玉杰、赵晨，特约记者陆义伟报道。

0: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蚊蝇繁殖进入高峰期。为了控制蚊蝇密度，嘉定于近期开展蚊密度检测工作和蚊虫防控行动，以降低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的流行风险。
1: 上午，菊园街道北水湾除害公益服务社的工作人员来到北水湾体育公园开展除蚊作业。前期检测显示，此处公园绿地是蚊子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也是防控的重点场所。
2: 像公园啊、绿化地带这种大型的场所的话，我们是用了一个热烟雾剂来达到一个最好的灭蚊的效果。
1: 除了公园绿地，垃圾箱房、下水道等区域同样容易滋生蚊虫。在怡华家园小区，工作人员打开一处雨污水井盖，仔细查看积水中是否存在孑孓，并投放灭蚊药物。随后，工作人员还来到底楼居民家，逐一检查花瓶、水培植物容器以及阳台角落的瓶瓶罐罐是否存有积水。
2: 我们每周一次会对所有的小区还有公共绿地会做一个蚊蝇的消杀工作，还有对地下室的雨污水井做一个蚊蝇的监测。除此以外的话，我们是组织辖区内各个小区的志愿者每周开展一次就是楼道啊等死角的识清工作。
1: 据了解，五月起登革热进入流行季，在我国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嘉定的12个除害站正针对公园、学校、小区、公共机构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除害工作，全力保障市民夏季健康安全。嘉荣媒记者彭晓岩、汪健报道。
0: 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减肥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人尝试各种方法都收效甚微，但嘉定一位小伙儿通过在肠道里放了一个小支架，半年成功减重46斤，而且没有反弹。
1: 在上海大学附属孟超肿瘤医院，记者见到了前来复查的姚先生。半年前，他的体重曾高达212斤 ，BMI 达到35，还伴有高血糖、高血压、脂肪肝等问题。
3: 不吃降压药的话，头就会疼，那个因为血压比较高，血脂啊，都比较高吧。在床上翻个身都困难，就是做什么事儿反正比较费劲嘛。
1: 经医院减重门诊评估，姚先生的各项指标符合内镜下位转瘤支架置入术的手术指征。这项技术与传统的切胃等外科手术不同，它没有创面，风险较低。医生通过胃镜将一个特殊的支架放入患者12指肠和空肠上段，
4: 钛合金的头部，然后后面有一个50-60公分的高分子的薄膜形成的一个管状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它的作用呢，就是卡在12指肠和空肠上段，那么形成一个支架支撑的一个保护感，还有一个呢是高分子薄膜覆盖在这个肠道呢，影响到食物的吸收。
1: 目前姚先生取出支架已超过半年，总共减重46斤，且没有出现反弹。医生表示，胃转瘤支架置入术主要适用于生活方式调整无效、无创治疗及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肥胖症患者，术后仍需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调整饮食结构，适度运动，切忌暴饮暴食。
5: 肥胖合并血糖异常患者的微创高效治疗选择，但它始终呢是辅助手段。手术的成功只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术后长期的饮食自律，还有规律的这个运动，遵医嘱监测和用药呢，才是维持血糖的稳定和体重达标、远离代谢疾病的核心。
1: 据了解，嘉定各医疗机构已陆续推出减重门诊，方便患者就医。嘉荣媒记者印庆庆、汪健报道。
0: 每年五月是黄草插秧的黄金时节，这几天头戴草帽、赤脚弯腰的村民们正列队插秧。嫩绿的黄草秧苗在水中整齐挺立，勾勒出浓郁的乡村农忙图景。
1: 在徐杭镇大石皮村的田间地头，六名村民成排站立，左手握秧，右手插苗，退一步插一排的动作如行云流水。
6: 高东两棵，高西两棵，当中两棵，六棵没有放六条线，跑牵引，不要憨憨的割了一撮豆。根本上来们，大家苦苦在山上，可是这个鱼料、养料吃的热。
1: 田埂边，插秧新手汤吉利正认真耕雪。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徐杭草编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琴的徒弟，他虽从事草编。

0: 年多年，却是首次下田插黄草秧。
1: 我身后的老前辈们，我的老师们都非常快地插完了一条，而我回头一看，我才插了三分之一啊！这是一个大家你追我赶的，就是插秧的一个乐趣。
0: 据了解，随着近年来徐杭草编知名度的上升和需求量的增加，目前黄草库存紧张。今年徐杭镇种植了近一亩黄草，以填补不足。这批黄草成熟后，除用于日常编织，还将作为非遗教学原材料，为这门古老技艺不断注入新鲜活力。
2: 我们的黄草就是种植好以后，通过施肥浇灌，差不多在五六十天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收拔了，大概收成在400-500斤左右。
0: 嘉荣媒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3: 近日，艺术家进山大型委任个展《一切从身体开始》在嘉园海美术馆启幕，通过雕塑语言与场域空间的结合，探讨技术时代的身体异化与生存困境，带领观众在沉浸空间中重读身体，感知自我。
0: 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作品《未定之壤》，几十件泥塑人像随意堆叠散落于展厅中，姿态各异，仿佛一则失落的预言在眼前徐徐展开。
4: 感觉身体也得到了一些安静的这种宁静的感受吧，就蛮好的。
0: 本次展览共展出5件大型装置，其中一根长达130多米的不规则栏杆贯穿整个空间，生锈铸铁铸成的人体局部支撑着栏杆结构，将展厅分割成不同路线。
4: 大家在进来的时候，可能展览的动线就会被一分为二，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会不太一样。在看展的过程中也可以去体验这个栏杆它不同的光线、不同的明暗带来的一个变化。
0: 据了解，嘉园海美术馆自开馆以来持续推出委任个展项目，邀请艺术家围绕场馆特色进行在地化创作。作为长期扎根上海的艺术家，进山的创作紧贴城市发展与技术迭代中的都市议题。今年的个展融合美术馆的空间环境与土地元素，以雕塑为载体，探讨技术时代下身体的异化与人的生存困境，引导观众重新感知身体最真实的状态。展览将持续至7月26日，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前去观赏。嘉荣媒记者戴艺昕、张晓东报道。
3: 睡莲素有抱夏使者、水中美人的美誉，这两天随着气温升高，嘉定部分公园景区的睡莲已按捺不住，在层层碧绿莲叶间悄然绽放。
0: 记者在嘉定新城荷花基地的池塘内看到，部分睡莲已绽放，品种以科罗拉多为主，娇美的粉色花朵在阳光的照射下千姿百态，娇艳欲滴，宛如一幅大自然的画作，煞是好看。而在古艺园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中，一池睡莲掩映于曲水亭台与垂柳之间，宛如一幅水墨江南画卷徐徐铺展。池面上各色睡莲在绿叶的簇拥下竞相绽放，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感受着一池睡莲半圆诗的浪漫意境。
5: 睡莲开得很美，我们老两口啊，反正觉得这个园林啊非常美。
0: 据介绍，目前园内开放的均为耐寒睡莲，主要品种包括平瓦里、月香、科罗拉多以及少量万维沙等，分布于东门平台、茶室东侧等水域。
6: 耐寒睡莲的自然花期在上海地区一般是5月份，可以持续到10月份。
0: 睡莲喜阳光通风，一般清晨盛开，傍晚逐渐闭合，赏花最好在中午12点前。在嘉定，除了嘉定新城荷花基地、上海古艺园外，秋霞浦、远香湖、嘉定博物馆等地也是观花好去处。嘉荣媒记者戴艺昕、赵晨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

0: 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0: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1: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0: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1: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

0: 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0: 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想点？好，
5: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5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

0: 不提振市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指出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比拉，指出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表示愿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
1: 陈吉宁主持世卫中心组学习会，听取吴钊辉专题辅导报告，强调要主动扛起龙头责任，奋力开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新局面。
0: 陈吉宁主持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展现解决突出问题实际成效。
1: 静安数通链股汇聚227家优质区块链相关企业，总注册资本达100亿元，助力区块链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0: 科幻场景照进现实，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
1: 普陀艺商场迎来首批银发求职者，哪些岗位正在等待他们？竞聘过程是否顺利？播送记者的报道和手记。政策之下，每一个鲜活个体的精彩才更可贵。
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虚构 AI 必须明确标注。
1: 市场监管总局附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
0: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上调，5月16号起单程最高170元。
1: 外交部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
0: 英国政府多名官员宣布辞职，首相斯塔默向内阁表明留任意向，超百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沈欣、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1度，最低气温20.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良，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3: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双方签署

0: 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拉赫盟举行欢迎仪式。拉赫盟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塔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拉赫盟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盟举行欢迎宴会。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
1: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下午举行，听取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钊晖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与苏浙皖紧密携手，全力提升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

0: 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奋力开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新局面，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陈吉宁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标志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要更好把握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的战略意图、底层逻辑和着力重点，进一步强化国际科创中心在五个中心建设中的战略先导地位，主动扛起龙头责任，协同苏浙皖各展特色、各扬所长，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陈吉宁指出，要引领推动基础研究，提升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投入规模和质效，要联合开展科技攻关，推动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加快向重大科技任务攻关转型，要协同推进产业创新，在加强科技金融体系化支撑上做出示范，加快打造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要携手引入创新人才，聚焦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要共同开拓国际合作，持续拓展海外创新布局。陈吉宁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要进一步增强一体化意识、一盘棋思想，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党中央交付的任务抓实抓好，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取得新突破。
1: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举行，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以贯之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展现解决突出问题的实际成效，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把从严管党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会议指出，要动真碰硬，深化问题查改，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要进一步压实责任，认真扎实做好学习教育的精准指导，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更好统筹起来，引导全市各级干部更加奋发有为干事创业，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常委迟耀云、张维出席会议。
0: 两年前，数通链股在静安区市北高新园区挂牌，目标是打造通全球、链世界的国家区块链应用示范区。记者昨天从静安区了解到，目前这里已经汇聚227家区块链企业，数量能级均位列全市第一，总注册资本达100亿元。区块链技术正加速走出实验室，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2: 从田间地头到患者床头，每一袋中药汤剂的煎煮配送环节均上链存证，可监管、可溯源。自两年前入驻数通链股后，信医科技的明星产品中药安心达项目已打通上海380家公立医疗机构与29家代监企业。副总经理徐慕凡说，更多的医疗区块链场景在加速落地。
3: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从家里的这个旁边的二级医院去看完病以后，我查了血，查了各个影像，可能我们还是想去看的话，那大部分医院会要求，哎，你把这套检查再做一下。那我们做的就是可能打通这些检验检查结果的互认呀，电子病历的共享呀。
4: 我们要现在做的这个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就是要基于区块链这种安全可靠的技术。
2: 目前数通链股已上线241个应用场景，覆盖文商旅体、社会治理等30多个领域。静安区数据局战略合规组负责人傅婷婷举例，
5: 比如说在社会治理领域，我们用区块链技术赋能预付式消费监管，那么

0: 那针对这个校园食品安全，我们用区块链技术做了一个校园食品安全溯源的采信平台，争取下半年在全区各个中小学铺开，家长也是能看到学生在校园里面吃了什么，有一些什么营养的摄入。
1: 场景遍地开花的背后是底层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静安集聚4800多家数据领域企业，核心大数据企业占全市1/3以上，覆盖数据要素全链条。但海量数据要素也有供不出、流不动、用不好的难题。去年静安打造了全国首个区块链数字底座及服务平台静数空间，让企业无需重投入即可拎包上链。上海和核心信息数据事业部副总经理洪光说，他们基于平台正在开发一款评分产品。
2: 那在我们金融空间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利用我们的公共数据，基于这个信息数据授权之后，对企业进行更深度更准确的评价。那这个产品服务的对象也是包括金融企业的风控都可以支持，开发效率是非常好，5月份应该就会正式上线了。
1: 静数空间不仅链接市级公共数据，还能链接企业数据。静安区数据局数据要素组负责人刘恒介绍，
3: 相当于是我们做一个供需撮合，就是企业和企业数据，因为大家互相不信任嘛，相当于是我有一个政府的背书，而且是有区块链底层技术在上面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把数据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一个交互。现在企业数据融合开发数据产品是44个。
1: 产业的链上城市离不开政策、资本与人才的系统支撑。静安区设立30亿元数链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硬核，在全市率先推出区块链加免申级奖模式，实现政策兑现零材料、零申报、零跑腿。在人才培育方面，入驻数通链股的上海区块链技术协会已为行业认证近3000名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副秘书长施维杰说，
4: 技术人员的痛点就是说缺乏了跨岗协作能力，那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从它的设计、架构、研发、运维、保障，它是全链条的，奠定了一个架构师的基础。那我们也在赋能我们数通链股做更多的区块链加产业的一些沙龙活动。其实在我们圈内说都很热闹，但是圈外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很少，科普是一直要推动的。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5: 光刻胶是芯片制造的核心材料之一，其质量直接影响芯片的性能和成品率。记者昨天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获悉，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下，这家科研机构与厦门大学、苏州实验室等单位合作，基于书生科学大模型和书生科学发现平台，研制出高纯度、高一致性、高效率的氟化铬光刻胶树脂。这一突破使高端光刻胶树脂的稳定制备不再依赖极少数国外企业的黑箱能力，探索出一条可标准化、快速迭代的芯片材料研发新路径。目前，联合攻关团队已建立从 AI 决策到自动化合成的闭环研发体系，支撑多批次自动化合成和性能验证，批次间一致性持续上升。其中，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光刻胶配方开发经验，完成了树脂适配，产业关键指标均达预期，后续将进入客户端验证阶段。
6: 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昨天在香港举行，吸引了全球超过200家行业领军企业参会。大会现场，上海本土具身智能企业智源机器人联合香港产学研及金融界代表共同发布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这款机甲不仅可以变形，还可以作为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重量约500千克。视频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轻松登上 GD01 驾驶操作。这款机甲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与精密四幅驱动系统，可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往后下压后能丝滑变身为四足状态。作为一个钢铁巨兽， GD01 的力量爆发强悍，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预计这款变形机甲未来能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 关于390万元的售价及量产问题

0: 题，宇树科技市场推广负责人表示，这只是初步参考价格，后续真正量产时，最终版本还会根据性能优化情况进行调整。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8月，目前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人共同构成其双核心收入支柱，同时企业正冲刺科创板 IPO， 谋求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1: 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发布后引起社会热议。与此同时，各老年大学同步提质扩容，让银发学子在家门口老有所学。政策支持与教育赋能下，越来越多长者走出家门，释放银发力量。昨天，近30位活力长者在银龄新职的邀约下，迎来了一场特别的面试。哪些岗位正在等待他们？竞聘的过程又是不是顺利呢？请听报道。
2: 在小红书上推广的话，我也是 OK 的。
3: 我会按商场的要求来做，文字功底相对没有问题。
4: 在中海中心设置的面试现场，叔叔阿姨们三人一组积极推荐着自己。这是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开业以来从未有过的招聘景象。
5: 在长生街道老年学校做讲师，课件呢都是我自己做的。
6: 退休之前，我是华东电力设计院的设计总工程师，在老年大学学的是书法和手工编织。
7: 我很多照片都是瞬间炸开的，我的反应比较灵敏，我的预判是蛮准的。
8: 这一回就是我获了一等奖。
4: 为了争取到心仪的岗位，大家各显其能。应聘沙龙讲师的66岁王女士带来了众人称赞的工笔画《钩针花》。引来65岁的袁女士当面切磋，
6: 谁要谁送给你们吧。
9: 我都送完了，否则就可以给你们拍两个过来送。
4: 应聘乐活摄影师的68岁裘女士，证书摆了一排。71岁的楚先生深感竞争激烈，结束后还在向面试官展示手机里的摄影作品。
10: 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上海市摄影家协会，还有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的会员，获奖证书很大很大的布袋，有3大袋，太重太重了，我就没带来。
8: 刚开张的时候我拍了几张，
11: 拍得很好。
8: 这个是装饰晚霞，
11: 印在我们那个玻璃幕墙上。
8: 玻璃上呢，我感觉还是有点压力，好的摄影师太多了。
4: 63岁的吕女士从未经历过求职，面试前专门做功课，认真写下优势特长。备忘录最后一条写道：发言结尾时积极争取一下。
3: 我怕记不住，知道吧？就争取一下，就是真心的想入选。
4: 应聘商场体验官的她，喜欢逛商场和旅游，大众点评已达7级。她说自己常来环宇城，也希望通过发现和分享，让这座长者友好商场更友好。
3: 扶手电梯，你可以把那个标记就写在扶梯这里的。他一看，哦，我现在目前是在2楼，我上去是3楼。
4: 记者注意到，面试中没有一位长者询问工作时间和具体酬劳，他们更在意的是体验本身。
6: 老年人嘛，纯粹就是业余爱好，没有功利性，
12: 老有所乐嘛。
13: 我们现在有精力，我想发挥我的特长，把我的经验呢分享给老年人，我也可以做志愿者。
10: 多接触社会，不断地接受新生事物，这个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8: 陆续也好，不陆续也好，我们退休以后就是乐于生活，开阔自己的视野。应聘呢，是在这个乐趣当中呢，又体现自己的价值。
4: 面试官之一的普陀区老年大学副校长周雪梅说，政策的引导和各界的助力，正让更多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之后有了老有所为的空间。
14: 积极老龄化以及盘活老年人力资源的非常好的一个举措，他们精神面貌和状态都特别好，也很乐于分享，都有比较好的综合素养。
4: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5: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汪宁发来的记者手记：政策之下，每一个鲜活个体的精彩才更可贵。
4: 穿行在这些银发长者中，记录他们的认真，观察他们的快乐。记者自己也会不自觉地微笑。71岁的叔叔轻松地聊起高手如云的竞争，68岁的阿姨傲娇地展示易达证书，还有点评网站大万级会员对岗位的志在必得。采访他们，你会被感染，发自内心地生出一种开心。面试中，他们偶尔互相搭把手展示作品，还会话起家常，仿佛面对的不是面试官，而是在向儿孙分享自己的成就与幸福。面试官大概也从未收到过履历如此丰富、花样如此繁多的简历。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过程，但对个体而言，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仅此一回。 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常被理解为社会建设的补充，是将长者的技能、经验、阅历融入城市发展进程。但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视角，与其说他们在发挥余热，为社会发展出力，不如说这是社会给予他们的尊重与关爱。这些步入晚年的长者需要的不是沉甸甸的担子，而是为了梦想而活的姿态。这样的面试今后还会有很多，给予长者的也不应只是一份工作机会，而是人生价值的温暖延续。这份温暖注定会带来别样的精彩。
1: 在上海，每天有众多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穿梭于街巷之间，他们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生活成本高，归属感差，一度让他们面临留不下、融不进的尴尬。如何从居住优化、服务升级、治理参与三方面精准发力，让新就业群体共享城市发展，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请听报道。
12: 交了上海的社保这边，而且上海对我们小哥的待遇越来越好，然后肯定是希望自己在上海这边干到退休啊。
16: 说话的是圆通速递镇宁路直营店快递小哥胡永斌。6年前，他从江苏盐城赴宁刚来上海时，从没想过自己能在这座城市待这么久。生活成本高，行业流动性大，保障不完善，让他对这里没有归属感。转折发生在2023年8月，他从群租屋搬进了长宁区专门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建设者之家陈建公寓。这栋老弄堂里的公寓没有华丽的大堂，却有110张温暖的床位，月租仅900元。
12: 感觉对我们越来越好吧，自己时间待得越长，然后对社区都熟了之后，就感觉跟家里一样的那个状态。
16: 公寓里添置了共享洗衣机、冰箱，楼道里是党建文化墙和暖心潮学习园地。截至目前，已有100余名快递小哥及家属入住。江苏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曹磊发现，有了稳定的家，小哥们开始把自己当成社区的一份子。于是，陈建公寓自治委员会应运而生。
17: 小哥啊，物业啊，公租房啊，就是相应的，包括我们啊，派出所，就是一些相应的部门，把他们各个单位的代表也都放到这个自治委员会。我们基本上1到2个月有一次这个自治委员会。比如说小哥有一些需求诉求，或者是他在社区里面遇到的一些什么问题，自治委员会要开会的，能够解决的我们就马上就帮解决了，不能解决的我们就是找网格联系会啊、党建联系会啊，然后也有各种通道也帮他们争取。
16: 陈建公寓弄堂通道坑洼不平，常年积水，街道便联动住区单位翻修，顾虑管理和安全，有些小区门难进，街道便和物业协商为小哥辟出固定点位，并提供短驳推车。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歇脚点暖心潮驿站不仅扩展到20多点位，服务也不断升级。曹磊说，街道还构建了1+3+13+ N4级服务网络，理发、义诊、法律咨询、节日家宴服务触角延伸到家门口，
17: 可以在这里住餐，然后也可以在这里电动车充电。我们在女性小哥的关注上面，我们也有娘家人大礼包啊，这里都配备了，有需要随时来。
16: 渐渐的，需求变成了付出，一起前行，一起暖心，一起守护。三大行动中，胡永斌等先锋骑手主动加入，参与安全巡查、助老送餐买药，与独居老人结对。江苏路街道宁新第二街区党支部书记李平在街区走访时，常被一些细节打动。
18: 对于我们这边社区的一些老人的一些帮助嘛，他们经常做好事不留名的，包括我们愚园路路边也会有很多共享单车嘛，他们平时走过路过都会把那个篮筐里面清理掉，每年组织那个献血，他们小哥也是非常积极踊跃的。其实对于居民区来讲，居民干部也就这么几名嘛，那么你现在加上了这么一支年轻的队伍，还是相当给力的。
16: 小哥与街区社区的关系在变，胡永斌自身也有了变化，不仅升为站点主管，还在今年成为一名正式党员，随之而来的责任感多了。下半年街道计划新增 AED 设备，参加急救培训已列入胡永斌的服务技能提升计划。
12: 因为我们服务的都是居民，然后如果遇见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也能出一份力。
16: 从城市过客到社区主人，从被服务到去服务，胡永斌们和这座城市的连接从一张床开始慢慢扎下了根。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来关心天气，昨天全市各区最高气温达到29到33度之间，闵行区32.4度为最高。午后，崇明、闵行、松江、青浦等地出现局部阵雨或雷雨，其中松江还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 今天白天还是以多云为主，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20度，最高31度。明天依然维持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回落到二字头。周五到下周初云系增多，最高气温小幅下滑至27到28度，并伴有2到3天大风天气。下周二起阴雨天气重回申城。
15: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清湖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张新义，来自上海空江二村小学。当前青苗润心上海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专项行动正在杨浦各处积极开展，我们的样苗共育校家社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润心讲堂让沟通有温度，阅读共生让书香润心甜，暖心护航让烦恼被倾听，文韵传承让指尖传温情，让我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小手牵大手，从新出发，阳光成长。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针对巴拉圭总统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据介绍，此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监管总局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五项限制性承诺，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乐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2: 九元航空昨天发布关于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自5月16号零点起，上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17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将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1: 市政协昨天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提升城市人口活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通报有关情况，听取并回应委员建言。
2: 当全球供应链格局深刻重塑，上海如何进一步推进航运能级跃升？已连续16年蝉联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的上海港，如今要回答的不再是运多少货，而是定什么规则。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智库论坛上，专家共同求解从吨位到地位的跃升命题，请听报道。
3: 15规划关于上海航运中心最重要提到的词就是这个提升它的能级。我认为提升能级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提升上海航运中心在这个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上。
4: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葛劲峰开门见山，他谈到，在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航运金融和航运保险已带有战略性基础设施的特征，单纯的吞吐量已不足以支撑全球竞争力。上海开始将目光从货物转向规则与服务，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杰书用一连串数据说明了软实力的进步与差距。
5: 全国基本上70%-80%的海事仲裁的案例其实都是在上海做的。我们的航运保险的总的这个金额在全球城市里面也是排名前三位的，但是我们国际影响力相对还不是特别的足，国际话语权不是很高。比如说合同，大家用中国的合同还是说用英国的合同，国际上的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中国人在出。
4: 他认为上海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上已走在前面， LNG 加注名列全球前茅，洋山自动化码头系统已输出到全球十几个港口，但下一步的关键是把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而邮轮经济恰好成为上海从货物大港转向服务强港的突破口，人才先行是其中的关键。2025年，上海海事大学在全国率先设立国际邮轮管理本科专业，为这一新赛道精准培育复合型人才。该专业强调产教融合、国际化协作和外语能力，学生不仅要完成航线实习，还要考取船员专业证书。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吴先华说，
6: 我们的邮轮经济，上海先作为一个消费城市，国外的邮轮到这里来，我们这里提供旅客消费端要从事邮轮的建造和自主的设计，从消费端然后到生产制造再到设计端，这也是体现对邮轮经济的重视，也体现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这个中心地位的一个巩固起很大的作用。
4: 吴先华认为，邮轮经济的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
6: 一个就是邮轮服务，我们以前航运中心建设的更多的侧重于硬件和运货，先从运货向运人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转变，就是船舶服务、邮轮服务。第二个呢，我们邮轮可以带来我们其他产业的一些融合，比如说跟文化、旅游、酒店啊，包括我们的教育啊等等都可以结合起来。
4: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1: 上海最新价格指数昨天出炉，四月份上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在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中呈现出六涨两降的格局，其中菜篮子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同比下跌，交通通信以及其他用品服务类价格则分别上涨 4.8% 和 11.3%， 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行的主要结构性因素。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则呈现了更重要的趋势变化，四月上海 PPI 跟随全国趋势由降转涨，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7%， 而上月则为下降 0.3%， 这是上海月度 PPI 自2023年4月以来首次转正，主要源于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影响及 AI 行业快速发展所带动的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等价格上涨。
2: 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5月10号落幕。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届花卉节打造全城花海，两个主会场、十个分会场、若干个节点、34个商圈，合计展览面积达346.38公顷，共展示2000多种新优特色植物、349组景点，还有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全城赏花爱花热情被彻底激活，23天共有2950万客流为花而来，带动相关商圈实现销售额20.25亿元。
1: 4月29号，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依托这一政策东风，以互动金门、精彩万分为主题的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昨天在沪举行。针对上海游客偏爱短途度假、慢休闲的特点，金门主推3天2夜、4天3夜轻旅行，搭配古厝民宿、DIY 手作、自行车骑行等安排，提升游玩舒适度与体验感。交通方面，上海市民抵达厦门后，乘坐小三通客船，30分钟左右即可抵达金门。推介会上，多家上海旅行社与金门业者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在线路共建、联合推广、客源护送等方面深化联动。
2: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市民对地震来了往哪儿躲心中有数，但对预警信息怎么接收却知之甚少。从会应急到能预警，上海这座超大城市正在打通防震减灾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7: 30秒之内不能快速跑到楼下空旷的地方，我应该就会选择室内比较稳定的一些，比如说桌子啊或者卫生间。
8: 那肯定马上跑啊，跑到空旷的地方，绿地啊，或者说至少大马路啊，就远离建筑物嘛。
9: 旁边就是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避险场所的这种标识嘛，你有看到过？或者
7: 标识
9: 吗？
7: 标识我有看到过，但是你一说在哪儿，我可能还是记不太清。
9: 预警的吗？这个您知道吗？
8: 知道，但是呢，没弄过。
9: 哦，那您有设置过吗？
7: 没有哎。
10: 市民的困惑恰恰指向了防震减灾工作最新着力点。上海地震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袁苑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地震预警系统，18000多个预警站点遍布全国，实现秒级预警、分钟级速报。这套系统有观测、处理、传输、网络安全、技术保障五个子系统协同运转。
11: 那么可能最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一个2023年6月15日上海青浦的一个3.1级地震。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已经建好了，只是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服务。那么当时我们整个系统是花了6.9秒的时间产出了这个地震三要素的信息，也刚好是对我们这个系统的一次非常有效的这个检验。
10: 站在155规划开局之年，上海市地震局正谋划四大体系，统筹海陆监测预警，全覆盖震撼防御、智慧高效应急服务、创新科技支撑。海域监测是重中之重，通过风电场、浮标等设施向外拓展站点，为上海争取更多预警时间。上海市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乃琪说，上海其实本地地震不多，更多的是应对地震灾害风险。作为超大城市，上海高楼林立，老龄化程度高，地下空间日均承载千万级客流，防震场景远比一般城市复杂。
12: 包括就是现在2021年江苏大丰海域的5级地震，对上海的高楼也影响。所以说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延长地震对上海高楼的共灾自身的风险。第二个呢，延长的一个大地震啊，对就是说高精密企业还是也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讲的几句话嘛，我们要地下搞清楚，地上搞结实，公众搞明白。
10: 而公众搞明白的关键，正是让预警信息秒达每个人。袁苑介绍，上海已推出上海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华为小米手机以内嵌盖功能，地震预警分蓝、黄、橙、红四级，市民可以分级应对。
11: 蓝色的话基本上就是它没有感觉，你可以不做处理。然后如果到了黄色的预警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震感的，就是冷静的处理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到了橙色的预警呢，那就基本上会有一些中等程度的摇晃，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可能就要做一些就近避险的这个动作了。那么红色预警就是代表你可能会建筑物可能出现破坏了，你就得马上的避险。因为我们原来有口诀叫伏地遮挡手抓牢，
10: 伏地遮挡手抓牢，这句耳熟能详避险七字诀将通过签校签练等各类活动走进校园，让口诀真正转化成市民应急避险的肌肉记忆。上海市第24届中学生防震减灾知识竞赛将于5月下旬启动，涵盖知识比拼、自救互救技能演练等，从校园到家庭，从演练到实战。陈乃琪呼吁，防震减灾的最后一公里需要科技硬实力与公众意识的双重加持。
12: 增强减灾意识，掌握避险技能，筑牢地震安全防线，靠你，靠我，靠大家。
10: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2: 镜像主义艺术开创者桑火瑶

0: 大型个展《笔触宇宙》昨天起在浦东美术馆展出。展览由国际策展人乔纳斯·斯坦普策划，共展出艺术家桑火瑶52件全新作品，涵盖架上绘画、装置、影像、新媒体、行为艺术等多种形式。此次展览也是桑火瑶继2019年在龙美术馆举办个展后，时隔7年再次在上海举办的大型美术馆级别个展，即日起到6月在浦东美术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1: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昨天联合发布通告，决定自本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集中打击拒捕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依法严惩抗拒执行、规避执行、妨碍执行等违法行为。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近日网络上对我校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程序。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一贯坚持零容忍，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海派乡村新图景，上海乡村春游记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4: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浦东新区周浦镇旗杆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副主任朱金华。在旗杆村藏着一座有着200年历史的故事老宅，它是上海罕见的角圈房，如今老宅已活化为私家茶咖馆，欢迎在这个乡村春游记闲坐老宅，品尝传统茶点，在百年光影里呼吸乡村的空气。游客如果去村里的百亩露营地玩，还能感受到乡村活力扑面而来。
3: 旗杆村附近还有周浦花海，春花烂漫，与村里的老宅和露营地形成一条乡村文旅体验链，共同构建了一组微度假目的地。
5: 冷鲜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五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订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6: 各位老板，您的普惠金融助手来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小程序爱心融已上线，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通过微信就可预约开户、测额度、申请贷款，详询9629999。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下课危机。12号，英国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里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部政务次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其中3人在辞职信中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执政。当晚，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对媒体表示，他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据英媒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及下院议员签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换帅。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沃什接替任期已经结束的斯蒂芬·米兰，他的理事任期从今年2月1号开始计算。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但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
1: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8%，高于3月的3.3%，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

0: 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该诉状针对美国在对伊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2026年2月至3月期间在伊朗美国球场仲裁庭正式登记。
0: 总台记者12号从英国国防部获悉，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
1: 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恢复6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
0: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1: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当天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另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远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上周，墨西哥教育部长马里奥·德尔加多在参加一场活动时说，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我们定于6月5号结束本学年，即提前40天放暑假。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暑假，不少家长表示措手不及，一些智库机构及分析人士还担心，提前放暑假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一种不设屋顶的剧本杀出现在城市街头巷尾，它依托现有的城市空间，没有时长限制，玩家可以独自成团，有时只需一套道具包便能在城市空间或博物馆里步行解谜。没有了房租水电的束缚，运营团队能在数月内开发出一款剧本杀，售价随着成本的降低而降低，能在小红书卖出数千份。解放日报记者走访发现，当可玩城市从理念变为生意，公共空间的借用边界、内容同质化与行为监管的隐忧也随之浮现，可能会出现有玩家做出不当行为，影响正常流程等。跟城市空间借个场子容易，但要和城市公共资源正式联手，还有不少边界需要理清。
1: 近日，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因连续举报多所高校教授论文造假，被网友称为赛博啄木。
3: 唐，一个国际范儿与烟火气交融的消费新高地，乐购闵行，乐享生活。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4: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3: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5: 上海闵行东方智美城 AIGC 视听产业集聚区，上海广播电视台产业主基地， AI 闵行智美革新，海上新明珠，共赴新浪潮。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